0: 万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

0: 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3: 只要19.9元，
2: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5: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6: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5: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湿哒哒的周末。
1: 哈，真是件完美的作品。
0: 阿飞叔叔。
1: 哦，琪琪，嗨，大家好。
0: 好酷啊，这是你画的画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是鱼踏。鱼踏就是把鱼的形象用颜料拓印在纸上。
0: 哦，就像跳图章一样。
2: 啊，真有趣。
1: 这条鱼又这么大，是我在奇趣森林钓到的巨无霸呢。
0: 是鲨鱼吗？啊哦，
3: 哇，我也想钓到这么大的鱼。
4: 哎，我家里有渔具，不如我们去奇趣森林捕鱼吧。
0: 好。
1: 祝你们玩得开心哦。
0: 捕鱼先锋小队准备完毕，
5: 冲呀冲呀。
2: 我们也好了。
4: 再等波波一会儿。

0: 准备完毕，出发！耶！
1: 怎么下雨了？
2: 看来我们的钓鱼计划泡汤了。
3: 妮妮，别难过。
0: 不行，不能取消计划，一定会有办法的。
2: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雨停下来呢？啊，
3: 突然想到，我看动画片里都会用晴天娃娃来避雨。
1: 晴天娃娃，我来试试。
4: 好。
1: 搞定，跟我来。
0: 快让大雨停下吧，晴天娃娃。
1: 怎么办啊？
2: 我们用大喇叭和乌云先生商量一下，让他飘去别处怎么样？
1: 好办法，我去拿喇叭。
5: 乌云先生，我们想去奇趣森林钓鱼，你可以飘去别的地方下雨吗？
6: 就一个下午就好，我们玩一会就回来。乌云先生，
1: 先生好像不同意。
7: 又失败了。
0: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生什么事了？
1: 我们想出去钓鱼，但外面的大雨怎么也停不下来。
0: 哦，原来是这样。但下雨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确实是很难人为左右的呢。
1: 小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钓鱼呢？
0: 想要钓鱼，有办法。咦呀，电子鱼缸，你看，任何鱼类在这个鱼缸里都可以看到哦。
1: 鱼缸很酷，可这些鱼看得见，却摸不着，更别说钓了。
0: 金鱼卵，把鱼卵撒在鱼缸里，它们就会变成小金鱼了。
1: 等到金鱼卵长大的时候，大鱼早就停了。
0: 钓鱼玩具套装，
1: 用钓鱼玩具，哪怕外面下雨，一样可以在家钓鱼。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最适合琪琪呢？
1: 我选钓鱼玩具套装。还等什么？我们开始钓鱼吧。
2: 在家里吗？
1: 波波，你看，现在你家就和奇趣森林一样呀。
3: 没错，有玩具一样可以钓鱼。
4: 书上说，钓鱼最大的乐趣是和朋友一起钓鱼的过程。
2: 你们说的对，我们来比比谁钓的鱼更大吧。

0: 我新做的面包。
1: 谢谢婆婆。
0: 好吃好吃。
2: 哎，婆婆，你看，豆豆也饿了。
0: 没关系，我带了。哎，灰粮怎么不见了？
3: 我的面包可以分给豆豆。
0: 谢谢努娜，可是豆豆不吃面包的。
3: 好吧。
0: 我看我还是回家去拿一下龟粮吧。
2: 咦，豆豆在吃草叶子呢。书上说小乌龟是可以吃水草和水果的。
0: 对，我们可以在崎岖森林里找一些水草和水果给它吃。
2: 要找水草的话要去森林南边，摘水果要去森林的北边。我去找水果。
0: 好，我和琪琪一起去。
4: 努娜，我们一起去找水草吧。
3: 好的，妮妮，
4: 我来看行李。出发。
2: 这里也没有水果，
0: 我们再去前面看看。
2: 哦，那里也没有。
0: 我看我们还是回家拿龟粮吧。
2: 一定能找到水果的。哦，你为什么拿橘子砸我？
0: 不是我，
2: 橘子。
0: 哈哈，找到水果了。来，豆豆吃橘子了。豆豆你怎么了？不好吃吗？我来尝尝。太酸了。
2: 这个橘子还没有成熟，我再摘几个下来。
0: 没用。
2: 一定会有办法的。我知道了。
4: 危险动作。
2: 再用力一点，婆婆。
0: 好。
2: 我跳。你看，我们做到了。
0: 耶，豆豆，你的午餐来了。豆豆呢？豆豆，你去哪里了？
2: 糟了，婆婆，豆豆不见了。
0: 豆豆，
5: 豆豆，
6: 豆豆，
5: 豆豆，
6: 豆豆。
0: 你们找到豆豆了吗？
7: 没有找到。
0: 都怪我没有看好豆豆。
2: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

0: 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小乌龟豆豆走丢了，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它呢？
0: 找到迷路的豆豆，有办法。呀，金属探测器。
2: 豆豆是乌龟，身上没有金属哎。
0: 鱼竿。
2: 豆豆是在森林里走丢的，不是池塘。
0: 航拍小飞机。
2: 航拍小飞机可以从高处寻找豆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破破呢？
2: 我选航拍小飞机。出发，寻找迷路的豆豆。

0: 爸爸快看，这是豆豆吗？啊，
1: 再放大一点。没错，就是豆豆。豆豆终于找到你了。
0: 啊，这是什么？
1: 这不是我给豆豆带的龟粮吗？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原来豆豆是在找他的食物呢。
1: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大家，我以后一定会看好豆豆，还有他的食物。
0: 那我们就在这里继续野餐吧。

0: 难忘的比赛。
1: 西西呢？
2: 西西昨天不小心扭到脚了，又在家里养伤，今天没法参加运动会了。
1: 哎，那好可惜呀！今天的奖品他应该会很喜欢的。
2: 奖品有飞飞侠书包，
1: 没错，还是个限量款的呢。哇！哎，
2: 哈哈，我要赢下这个书包，送给西西。他应该会很开心。
3: 啊啊！这个玩偶好漂亮呀！
4: 这个小飞机也很酷。嘿，
1: 比赛快开始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好啦！
1: 这里是起跑线，谁第一个踩着大脚板跑过终点，谁就是冠军。
5: 好，
1: 预备。开始！
4: 我的脚板好好玩耶！
2: 好，不行，我一定要赢得第一名，奇迹是不会放弃的。
1: 运动会圆满结束，耶！第一名琪琪，
2: 我是第一，我真的是第一，太棒了！
1: 这个才是第一名的奖品，书包是第二名的奖品。
2: 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飞飞侠书包吗？

0: 婆婆，我可以用遥控飞机换你的书包吗？第一名也让给你。
1: 为什么呀？第一名不是很酷吗？
0: 反正你给我换一下就好了，遥控飞机给你。
2: 不行哦，比赛是需要公平公正的，不能随便换名次。而且你是第一，应该为自己高兴才对呀。
0: 可是我就想要书包。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

0: 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好。
0: 发生了什么事呀？咦呀，
2: 我也想要飞飞侠书包。小优，你能帮我变出一个飞飞侠书包吗？
0: 可是小优没有飞飞侠书包哎。
2: 那能让我变成第二名吗？
0: 也不能。但小优有其他小道具，不要灰心哦。咦呀，书包。
2: 这个书包好普通啊。
0: 飞飞侠贴布，
2: 这个贴布也好小啊。还有别的吗？
0: 那蜡笔怎么样？
2: 可这些都没有飞飞侠书包好。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我可以选书包和蜡笔吗？
0: 好呀。
3: 琪琪，你这么喜欢这个书包吗？
2: 我其实是想把书包送给在家养生的西西当做惊喜，因为我觉得西西会很喜欢这个书包。
3: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书包送给你。
4: 琪琪，其实你也可以把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商量的。
5: 那我也把我的小玩偶送给西西吧。
2: 还有遥控小飞机，我们一起带着奖品去看望西西。
6: 也带阿飞叔叔一个，我们一起去。
1: 好。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交给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3: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斤多了。
2: 焦队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令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

0: 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春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陈大明，
1: 弟弟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
1: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哎，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5: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你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0: 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平。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

0: 我军在鲁西兰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一栏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一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一快速纵队。这些胜利。 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 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给我们决战。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
1: 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
0: 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1: 对，
0: 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照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 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
2: 懂不懂这个意思？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 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 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0: 还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通信员，有。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是。
1: 走吗？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那好极了，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2: 好，马上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孙传兄，还是怎么样？我配合一下，我去。那比如说，要如果正常攻打，什么敌人的地点，哪里可以配合？
3: 本人完全拥护。 共同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

0: 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嘉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

0: 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

0: 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啊，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啊、又不爱吃。现在呀、啊，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当声音成为洪湖，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生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

0: 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在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4: 老兄高见。
3: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4: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5: 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
4: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邓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0: 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

0: 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0: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我们这儿就变敌后了，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别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5天5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那兄不要擅进共明，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1: 但愿不是如此。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3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队伍员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1: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1: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
4: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4: 是啊，5-6万。
1: 5-6万，出发吧。
5: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6: 好，
5: 赶得正好。
6: 来来来，来，
5: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地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0: 包围了这么多，
1: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2: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好想能参加。
5: 我说
4: 不见的
5: 不见的，
4: 咱走四百五十里干什么？
5: 怎能去？
6: 哎好，
4: 上次你看到了。
7: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啊，这个四百五十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9: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激动，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8: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9: 哎，这就叫运动战。
8: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1: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0: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2: 是。
3: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3: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3: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3: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3: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2: 好啊。
0: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4: 上哪儿？
0: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4: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0: 向南？干什么？
4: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0: 到了。
4: 好，我们谈谈。
5: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好，
0: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0: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货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

0: 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

0: 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

0: 脚，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连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连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

0: 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

0: 喂，
1: 101，101，101，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3: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接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702，7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0: 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
2: 用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派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哎，这榴弹炮的，
5: 给我看一个，哎，你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
7: 有啊，师傅来电话，
5: 你给我看一个，给我看，
7: 前面多少人呢？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5: 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了。
0: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2: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0: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3: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你们笑什么？
2: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惊喜呢。
0: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2: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发。
2: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3: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在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1: 跑了。
0: 嗯，
1: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静坐，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4: 就这样吧。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免费领，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食，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 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
7: 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 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2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
9: 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 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

0: 评，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

0: 头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明天

0: 评，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

0: 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

0: 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种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2: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3: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2: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4: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5: 现在只要14块钱。
4: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6: 孩子睡了，
7: 嗯，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7: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6: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7: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6: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5: 只要14块钱，
6: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7: 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是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我们的星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我们已经占领了将军庙，命令先头部队跑步前进。
1: 是，
2: 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快执行吧！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

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大胜发现游击队，命令扎巴呀！命令，扎巴！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上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笑什么？
1: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0: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0: 哎，你看那儿，
2: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加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我们辛苦了！
6: 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2: 你们辛苦了，
6: 首长。为人民服务！
2: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7: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创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0: 面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

0: 创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0: 面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吃点东西吧，切！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不是跟我说过，能够在乱世中安度余生比什么都重要吗？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好吗？你说的没错，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年头。 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不，是妻离子散，已经发生了成千上万次。所以我们就一起离开啊！你想想我，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你听，与其忍辱受，宁报国死吗？
1: 这年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唯独信仰是真的。
0: 那些都是假的，跟骗人的东西。
1: 姐，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在这个乱世，能够安度余生就好了，能够保全自己就好了。你去想想第三处，他们的子弹长眼睛吗？姐，我求你，你跟我走吧。
2: 知道吗？姐夫在狱中还跟我说，说什么见习手上的话是真迹，什么真迹能比命更重要啊？啊！怎么了？心月姐，姐，心月姐没事吧？没事。锦城，去后院给我拿些顺气的药，你快去，这儿我看着。心月姐。
3: 雨墨，雨墨，剑姬玄红手上的是真迹，我们一定要把它抢回来。那上面有重要的坐标情报，一定不能被第三处发现。
2: 我明白，但第三处一定会进行全程布控。如果不立即转移，我怕他们会很快找过来。
0: 那我们就抢在他们之前行动。
3: 那，新城怎么办？
0: 不能再连累他了。答应我，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危险。
3: 好，我答应你。
0: 你们在商量什么？新城，把你牵扯进来，是姐姐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1: 如果你有什么闪失，姐，你知道姐夫临死前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让我跟你说，奈何桥畔，与君不散。我不想让你再冒险了。如果你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我来替你。
3: 我会提前确认剑姬玄红把话带到了第三处。等你看到窗台上放了一杯咖啡，就表示可以行动。我会在这里放一把手枪，里面共有5发子弹，然后帮你把人引开，准备好替换的假话之后，剩下的
1: 交给我。

0: 第三处只有会客室是空的，所以剑气玄红如果去一定会去那里。我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1: 谢谢你冒险帮我解决。你在明，我在暗，如果明天出了什么意外，你一定要先保全自己。
0: 我可是很少会失手的。
1: 等一切都过去了，你会来找我吗？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度，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事。

0: 饭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遥遥勇夺山西首金。中秋国庆假期，山西古建家文化游欢迎八方客。金秋时节，我省各地喜迎丰收，特色水果香飘满园。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我省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科学育儿知识送到家长身边。2026太原马拉松赛9月27号举行，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市民游客及早规划出行路线。
0: 9月23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武术项目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姚洋以总分19.546分摘得武术套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这是山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国内文旅消费年内再次迎来集中释放期。随着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品牌出圈，山西文旅市场将实现暑期旺季与双节出游的无缝衔接。全省文旅业正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年度客流高峰。
2: 中秋假期临近，晋祠博物馆开始迎来又一个客流高峰，千年古树，百年古建。天南海北来的游客漫步其中，深度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我是中学老师，教历史的，所以呢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感觉很震撼人心啊！
4: 体验一下这边的传统文化氛围吧。
2: 中秋国庆假期，为了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晋祠重点突出国风文化元素，推出多项演出活动，让游客在博物馆里度过一个别样的节日。
5: 今年中秋，我馆推出了观剧、游园、社教、娱享四大板块活动，包含有话剧《嫦娥奔月》、古建游园、NPC 互动集章、手工课堂及云端直播。国庆期间推出了锦绣晋祠、礼赞华诞系列活动，以多元的形式传承古祠文脉与爱国情怀。
2: 为应对客流高峰，晋祠博物馆在节日期间实行流量管控制度，游客需提前10天预约。在平遥古城全新推出的 XR 文旅项目一镜千年寻梦平遥，这段时间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戴上智能眼镜，游客就可以通过数字信息与现实场景融合，穿越千百年，沉浸式了解古城起源故事，还能化身晋商镖客，重温古道押韵的热血与豪情。
6: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是随镖师押镖回平遥古城那一段，很真实，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2: 这个数字文旅项目用前沿科技盘活静态历史遗存，让平遥千年文脉实现可视化、沉浸式重现。中秋国庆假期，平遥古城还将推出主题打卡点、古装 NPC 互动、街头晋商主题演绎等八大特色文旅活动。旅行平台预订数据显示，太原市中秋国庆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0: 162，平遥跻身全国中秋国庆热门县域榜单前十名，大同跻身中秋赏月黑马十大目的地。
1: 2026年呢，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了一种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这样的趋势特征。我们山西文旅的火热呢，充分证明了超长版黄金周对文旅资源丰富省份的一个多点拉动效应。
0: 近年来，山西文旅市场火热，一方面得益于游戏影片对山西古建游的持续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也直观反映出全国游客对古建加文化深度体验游的偏好仍在持续增强，而不断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文旅周边设施，也为山西文旅市场的持续强劲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 金秋时节，各地水果陆续成熟，果香四溢，采摘油与订单采购同步升温，各地特色水果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3: 在吕梁市方山县前洞镇庄上村西梅采摘园里，颗颗饱满的西梅缀满枝头，果香清新浓郁。
4: 我们坚持以采摘带动乡村旅游，把西梅园打造成休闲游园，带动村民逛景园、逛藏蛇。
3: 这两天，吕梁山里的玉露香梨也迎来丰收。在柳林县庄上镇梨树洼村，游客们穿梭林间挑选采摘。
5: 现摘现吃都特别新鲜，清甜不腻，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
3: 当地的玉露香梨果形端正，脆甜多汁，每年丰收时都会吸引游客来体验采摘，还带来大量订单，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6: 我们将持续深耕梨的特色产业，打响本土品牌，完善产销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价值，推动林果产业与农特产品销售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在运城，各种水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文喜县七里坡万亩山楂基地里，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收成熟山楂。
7: 我现在种山楂种了有50多亩，最高收入的时候全年能收入个27-8万。
3: 文喜县种植山楂约5万亩，早中晚熟山楂品种齐全，可持续采摘至10月中下旬。目前全县有山楂加工企业16家，年产量1.25亿公斤，小小山楂成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8: 山楂已经成熟了，咱们会给社员统一的储存起来，积极的给社员做一些全国客商的对接，让社员的山楂尽快的销出去。
3: 在盐湖区龙居镇西元庄村光明家庭农场里，饱满圆润、色泽通透的葡萄挂满枝头，农户们正精心采摘、细致分拣、有序装筐。
9: 从那个2019年开始种了，种现在大概有6-7年了，那年种了30亩，今年价格还不错。
10: 盐湖区的葡萄呢，品质挺好的，每年到成熟的季节，不用我介绍，老客户就一直来打电话。就来过来收获来了，我客户收这葡萄呀，一般大部分都走到俄罗斯、东南亚，走的都是高端的这个出口。
2: 近日，太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开放日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体验活动，让家长近距离了解托育服务。
11: 在太原市晋源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活动现场设置了亲子活动、育儿宣讲、营养膳食、医育结合四大板块，既有科学育儿知识普及和亲子互动，也有婴幼儿膳食展示和公益义诊。现场向日葵亲子小屋也同步揭牌。
12: 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在这个园里的这一日的课程，让孩子们在这儿学到知识，家长心里边更多一份信任。
13: 看到各个角落里面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然后作为家长我看见是非常的安心的。希望这样的活动其实可以多多的开展。
11: 太原市尖草坪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也进行了相关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组织了安全长卷画、安全亲子课程、安全讲座、体能活动等，让家长在互动中深入了解托育机构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内容。
14: 学习生活的环境以及孩子们在学校的状态，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感受到了孩子在学校是真正的快乐的，能学到一些行为习惯呀，还有就是好多的知识。
15: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收费也不高，老

0: 沈曼教学有方，环境是非常安全、干净整洁，食材也是非常放心。我们把孩子放在这里是非常放心的。
1: 通过这些活动呢，希望我们的家长，然后对我们的园所的安全产生信任，然后能够放心的把孩子放到我们的托育中心，让我们的普惠托育也能更多的惠及到千家万户。
2: 本次宣传月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太原市将统一开展免费体验活动，周末开放日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科学育儿讲座、亲子活动等特色活动。
3: 我们将确保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年底投运，建成社区嵌入式托育点25个，推进托幼一体化，深化医育结合，加快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安全、价廉的托育服务。
4: 九月是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连日来，我省各地托育机构组织形成了多样的宣传活动，把科学育儿知识送到了家长身边，把普惠托育政策宣讲到了群众心里。
2: 在太原市小店区小兔乖乖太行托育园，一场安全科普讲座正在进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家居防撞、儿童急救等知识，为家长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育儿课。
5: 我的收获非常的大，以前总觉得呢家里没有什么安全的隐患，今天才意识到药品的收纳呀，还有家居的防撞，还有一些防溺水的，这些处处都要留心。
6: 之前吧，就是对宝宝这个不同月份如何喂养一直很迷茫，今天听了以后吧，就是脑子里面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科学喂养方面又知道的知识又多了一些，就受益比较多。
2: 讲座结束后，托育员还组织家长和宝宝一起动手制作冰皮月饼，揉面包馅儿压模，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做得有模有样，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7: 中秋节马上来临了，我们还安排了家长和宝宝一起制作冰皮月饼的一个活动，为了增进他们的亲子情感。作为托育机构呢，我们真的想把这种贴心的实用的这个服务带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2: 在晋城市泽州县托育服务中心，家长与孩子们沉浸式开展绘本共读、协作游戏等多样化亲子互动，在陪伴中增进亲子情感。同时，工作人员还为大家宣讲普惠托育相关惠民政策，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助力家长树立科学专业的育儿观念。
8: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比较繁忙，照顾孩子的时间呢精力呢也有限，深入了解了普惠托育这个服务以后呢，我们也十分放心，把孩子送到这里，减轻了家庭的育儿压力和负担。
2: 托育中心主要面向0至3岁婴幼儿，平时开设的课程以游戏为载体，让孩子们在玩中学，不断培养社交表达与良好生活习惯，
9: 为孩子们呢创造一个丰富、开放、趣味的成长空间。我们还将常态化抓好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不断优化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科学托育理念深入人心。
2: 幼有所育，民生所盼，也是千家万户的关切。随着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落实，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托育服务，家长们的后顾之忧少了，孩子们的成长空间也更宽了。
4: 为深入推进技能山西建设，进一步提升一线职工劳动保护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山西省第四届职工职业劳动保护技能竞赛在太原、晋中两地举办，赛事紧贴岗位实际，聚焦实战实操，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带动全省一线职工苦练安全本领，筑牢安全防线。
10: 本次大赛共设2个竞赛赛区，瞄准施工现场高频高危特种作业岗位，设置电焊工、电工、架子工、安全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5个竞赛项目。比赛分为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大模块，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19支代表队、216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
11: 整体下来，我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稍微有些紧张。考题全部贴合现场实际，考验我们动火作业、隐患识别、防护装备使用和应急处理能力。
12: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规范操作、先进经验带回班组，手把手交给新同事。
13: 近距离学习了全省优秀同行的操作技巧，今后我会立足岗位，做到懂安全、会防护、能应急。
10: 山西省职工。

0: 职业劳动保护技能竞赛是省级重点职工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赛事覆盖工矿、建筑、化工、交通等重点行业。竞赛内容紧贴生产一线风险点、防护关键点，全面检验参赛职工理论功底、实操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我的日常工作的话，就主要依靠国家规范和相关的行业规范去排查现场的安全隐患。我此次参赛的话，对我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提升机会，把竞赛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施工现场，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2: 本次大赛呢，考题设置突出实战性，重点考察学手的一个隐患识别，防护用品的一个正确使用，应急处置这些岗位的一个刚需能力。从现场评判来看呢，参赛选手整体的水平逐年在提升，而且大家对这个劳动保护呀、职业技能健康呀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
0: 近年来，我省持续常态化开展职工劳动保护技能竞赛，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改，持续补齐一线职工安全技能短板，补齐基层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走进岗位，深入人心。
3: 下面来看午报快讯。
4: 国家能源局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于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545万人次，10月7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5.5万人次。国铁太原局采取开行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以及增开夜间临客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26太原马拉松赛定于9月27号举行，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和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太原公安机关将在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市民游客及早规划出行路线。近日，2026中国城市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在运城举办，赛事为期2天，打破传统重竞技轻体验的局限，各赛段串联起运城的山城人文，为全国汽车运动爱好者、文旅游客与广大市民呈现了一场集汽车竞技、文化沉浸、消费赋能于一体的体育盛会，以赛车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方式，带领参与者多维度领略运城的独特魅力。
3: 看似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在危难之际很可能成为最可靠的守护者。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凡人善举，一起感受善意的力量。
5: 下车的时候发现包不见，他们把20000块钱丢了，我就先报警。
6: 检查哈，我就走到这一块的时候呢，就发现这块有一个包，我就直接送到调度室，里面装了20000块钱的现金。调监控看这个包，确定就是俺老年人上车时候的记录。
7: 你检查一下，把东西看一下，看清楚。
5: 谢谢。
7: 我看挺干净。
8: 走到那个长风街的时候，那个驾驶舱里头就有烟了，
9: 特别紧张，因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10: 我当时过去的时候，车辆已经有明显的那个明火了，我就把我那一罐灭火器全打了。我有一个路人，好像是对面饭店的，他就又递过来一瓶灭火器，打完第二瓶以后，然后车辆就得到了控制。
8: 啊，我真的挺感谢他的，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伸出援助之手。
3: 近日，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老军营派出所接到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受害者损失3万多元。
11: 8月4号，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老军营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求助，民警详细了解后发现，当事人在浏览网站时被弹出的交友链接吸引，点击后一步步落入诈骗分子设下的陷阱。
12: 电诈分子呢，先是引诱他下载了相关的 APP， 要求他呢交纳一定的费用或者完成任务来抵扣这些的先期费用。账户上的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电诈分子便以操作失误为由，封冻了他的账户，要求他交纳一定的安全保证金才能解冻账户。
11: 与此同时，诈骗分子将当事人拉入一个所谓用户群，不断发布虚假的成功交友记录来引诱当事人持续投入。当事人对诈骗分子深信不疑，直到民警反复耐心劝说，他才认清

0: 骗局，
1: 全都是电诈分子伪装的托，他们呢发布自己的成功交友的记录来引诱我们的当事人继续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呢又不断的指责我们的当事人，由于他的操作失误导致整个小组的人都无法交友，当事人呢

0: 链接，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密码，转账汇款多核实。正规交友平台不会以任何名义收取先期费用或安全保证金，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香茗。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中秋假期，未来几天山西呢还将会多阵性降水。那么在24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下起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在大同、朔州、忻州、阳泉的局地有中到大雨。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我省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阵性降水。到了26号的时候，降水的范围缩小到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局地还将会出现中雨或以上的量级。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红桐大槐树，小雨，30到19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5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6到1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6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6到1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7到16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5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3到9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2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28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8到1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8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

0: 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

0: 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任他处罚，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1: 不，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
0: 啊，他想干什么？
1: 他打算挖出尸骸确认无误。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我推说记不清楚，胡乱指了几个地方。
0: 不，不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
1: 寇珠明白，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
0: 咱家当然不会说了，只是你，
1: 寇珠也绝对不会说。
0: 他一定会用刑逼迫，万一你熬不住酷刑，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1: 公公，我不会给他机会。
0: 怎么说？
1: 我会尽量忍，实在忍不住，寇珠会矢口否认，以死明志，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
0: 哎呀，你这个丫头啊！
1: 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寇珠啊，
1: 公公保重。
2: 寇珠不过是晋华宫一名小小的城御侍女，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陈公公，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
0: 寇珠虽然意志坚定，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唯恐他熬刑不过，求死不能，而供出太子去向，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
3: 见过陈公公。
4: 郭总管可在宫中？
3: 回公公，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
4: 啊，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
3: 是。
4: 哎，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早？皇上随时可能驾临，若是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
3: 回公公，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
4: 哦，为什么？
3: 昨晚有一名程昱撞柱自尽，留下了血迹，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
4: 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
3: 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
4: 你可知那名程昱是因何自尽的？
3: 啊，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想逃出宫去，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
0: 哦，他叫什么名字？
3: 寇珠。
2: 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
5: 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
6: 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
0: 的确如此，寇珠既然已死，他们自认天衣无缝，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故而不再追查，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
2: 只是如今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陈公公，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多谢公公指点。
0: 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奸人伏法，也就不枉此生了。
2: 届时还要请公公坐证对质。
0: 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
5: 抱歉，
6: 臣在。
5: 何时才是时机成熟？
6: 回娘，包拯今夜降您对子，明日开始立即着手，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
4: 奴婢郭槐告进。

0: 娘娘，您还没安歇呢。
1: 安歇怎能睡得着啊？
0: 娘娘，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请娘娘宽心。
1: 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说。
0: 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
1: 陈琳近几年都拦不住，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
0: 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他保证就难以翻案了。
1: 若是刺杀不成，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
0: 那就连包拯一块杀。
2: 大人可是已有对策？
3: 扣住秦凤、于忠，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有四条人命牵扯其中，不仅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而是涉及无辜命案。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开始侦办。
4: 哪里走？快走！
5: 大人，请留在屋里，不可出去。
3: 发生了什么事？
5: 有刺客！
6: 站住！
7: 乃是何人？
1: 有人进府行刺。
5: 老夫人放心，有我们在。
8: 老夫人，展大人就在门外，谁也休想闯进来。守住房门。
9: 是。
8: 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
5: 哎，这！哎，

0: 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他们是要杀人灭口，让本府死无对证。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呀！呀！呀！走！走！走！走！走！走！
1: 谁？
2: 是我。
1: 大人，外地的情形如何？
2: 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
1: 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
2: 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
1: 他们这是孤注一掷。
3: 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根本就是江湖败类。今天碰上我白玉堂，算你们倒霉！你来！
4: 展宝不想多伤人命，你们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或许还能免于一死。

0: 娘娘受惊了。
1: 哀家还好，可是他派来的人，
0: 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
2: 不会错，一定是太后指使的，否则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
0: 话虽如此，却无法证实。不过，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而是确认了。
1: 难道她在宫中看出了破绽？
0: 公孙先生可有看法？
3: 大人，学生以为，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再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
0: 不错，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
3: 正是。
0: 娘娘，府衙之中有斩护卫与白玉堂，足可确保安全。明日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此案若想顺利侦办，彻底平反，非八王爷不可，否则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
4: 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
0: 正是。
4: 那郭槐做贼心虚，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刘太后心知肚明，也绝不会放人。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
0: 包拯倒有一计，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哦，
2: 包大人，有用得到陈琳之处，尽管吩咐。
0: 若有此计，陈公公且得进宫面圣。
5: 奴婢该死，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
1: 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
5: 是，奴婢会再想法子。
1: 不必了。

0: 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如今报应终于来了。
1: 娘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
0: 不放弃行吗？
1: 当然行啊，娘娘，你可别忘了还有皇上啊。
0: 皇上？
1: 啊，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别说是李妃、陈琳，就算是寇珠死而复生，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那皇上相信呢，毕竟还是娘娘啊。
2: 亚父，坐。亚父，你是何时回京的？
3: 回皇上，奴婢昨日才进京。
2: 自从亚父告老还乡，朕总是不习惯，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
3: 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
2: 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
3: 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奴婢也是受人之托。
2: 哦，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
3: 奴婢是受人之托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
2: 告状？包拯可曾受理？
3: 包大人虽然受理，可却有爱难之处啊。
2: 哦，包拯一向公而忘私，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
3: 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充任宫娥，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老夫妇哀痛莫名，领回遗体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如今年事已高，无力谋生，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特央人请托，奴婢碍于情面，只得应允呐。
2: 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
3: 回皇上，乡野村民无知无识，既不敢告诉，又投诉无门，如今若非生活所迫，也不会旧事重提，请奴婢帮忙了。
2: 此事倒也好办，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行为内侍省，自可按规例补偿。
3: 包大人也是这么说，可是要查明属实却需传唤人证，包大人就难在这儿了。
2: 哦，难道内宫不肯配合？
3: 倒也不是，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总管后宫，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
2: 嘿，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工人家属既有需要，郭槐理当协助调查，去一趟府衙又如何？
3: 只恐太后那边
2: 幕后一向讲理，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
3: 谢皇上。
2: 亚父回京住宿何处？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
3: 回皇上，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一旦了结此案，立刻进宫服侍皇上。
2: 嗯，好，朕就等你入宫。
3: 奴婢遵旨。
4: 大人，包大人传召有何吩咐？
5: 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审得清则可平反一桩冤案，若审不清，可连本府都将遭到

0: 牵连难以幸免，故而急需您二人鼎力相助。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本府不便透露案情。
1: 包大人不必顾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
0: 好，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若有其他需要再知会于你。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大人，属下要做什么？
0: 郭槐此来，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将永无第二次机会。因而一旦郭槐进府，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否则不会让他出府。
2: 属下明白。
0: 展护卫还要确保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
2: 大人放心，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0: 来者何人？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他们是后宫的卫队，你难道看不出来？请稍候，等待通报。岂有此理！咱家是奉圣旨而来，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
1: 郭总管，久违了。
2: 掌护卫，郭总管奉旨而来，怎可怠慢？是，
3: 郭公公，请。慢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他们是后宫的卫队，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詹茂明白了，原来公公奉旨而来，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
3: 不，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
2: 既是前来应讯，衣服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还请郭公公包涵。
0: 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展护卫，后宫有后宫的规矩，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若是郭总管误人随行，就不入府，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请回吧。
2: 哼，
0: 咱家既然来了，岂有回宫之理？你们退下吧。是。
2: 郭总管，请。
0: 不敢。掌柜去。

0: 郭公公亲临开封府，协助本府审案，再次谢过。好说，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咱家怎能不来啊？只是如何？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郭公公言重了，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皇上问起为何进京，咱家岂敢隐瞒？至于皇上是否下旨，郭公公是否愿来？

0: 就与咱家无关了。
1: 哼，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就是有抗旨之罪，又何必故作姿态呀？
2: 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又何必多做计较？再者，既是昔日工人家属来告，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助其脱困，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
1: 那是当然，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
2: 那好，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2: 相关事政可曾齐备？
3: 回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待大人升堂了。
1: 且慢，
2: 郭公公可有见教？
1: 包大人，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大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大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即可结案，包大人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
2: 郭公公此言差矣，凡事没有规矩，何以定方呢？若不经过堂训，如何立案？如何成案？又如何结案？南府向来依法行事，又岂能私相授受，草草结案？
1: 这
2: 少时公堂之上自有堂规，被厘清案情，恐有失礼得罪之处，还请两位公公不要见怪。
0: 包大人，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大家自然绝无异议。
1: 咱家既然是应讯前来，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
2: 那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2: 传令升堂。

0: 传福今日审理的，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是为原告。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
1: 郭大人，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
0: 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任金华宫承御之职，当时您乃是金华宫总管，自当列为被告。
1: 包大人，
0: 原告未必有理，被告未必有罪，你又何必担心？公堂之上，一问一答，都有记录。两位既是原告、被告身份，本府不用官称，而直呼其名，还请担待。陈琳，
2: 包大人，
0: 你状告何事？仔细说来。
2: 多年前，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金华宫却未依宫例

0: 慰问家属，发放恤金。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难以为生，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请求补发恤金。
1: 郭槐，
2: 包大人，
1: 你可有说辞？
2: 包大人，当年寇成玉乃是自尽身亡，因此未予抚恤，如今家属状告咱家，也不起于刁难，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
1: 当年的寇珠是因何自尽？
2: 包大人，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又何须再提啊？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包大人即可结案，就不必再细问了。
1: 不，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却也是民脂民膏，朝廷公堂，当发就发，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若是不能问明缘由，本府又如何结案？
2: 包大人啊，
1: 郭槐，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
2: 包大人啊，这些陈年旧事，咱家本不想再重提，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思念家人，竟然逃出宫去，却被抓了回来。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后宫戒备森严，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啊，现在倒好，被抓了回来，你让咱家怎么办呢？
3: 公公，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请公公大发慈悲，让寇珠回去吧。
2: 哎，宫门深似海，入得出不得，不到年迈退休，谁也休想离开，就连咱家也不例外。咱家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上啊。
3: 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否则一定会发疯的，请公公成全。
2: 寇珠啊，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就尽量忍耐些吧。这两天咱家也不怕你差事，你好好休息啊。这一回逃宫之罪，咱家也不再追究，你要好自为之啊。
3: 公公，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我……
2: 你打算如何？
3: 我就不活了。
2: 哎，你，哎，哎，哎呀，寇珠啊，可怜呐，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哎，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
0: 郭槐，你简直是信口雌黄。
1: 陈琳，本府问案不得任意开口。郭槐，倘若你所言属实，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
2: 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
1: 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回本府问话。
2: 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花宫的声誉，刘妃娘娘也就是当今太后一向最重宫誉，咱家是怕被责罚，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
1: 哦，是吗？
2: 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咱家坦诚不讳，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这开封府

0: 似乎就无权干涉吧。
1: 不错，本府的确无权干涉。然而，那寇珠身亡之后，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交开封府验尸定验。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恰恰有权干涉。公孙先生，
2: 是。历年来，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经查，金华宫承玉扣珠，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流血致死。
3: 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
1: 郭槐，目前并无人认为扣珠是他杀，你又何必急于解释？
4: 是大家多言了，包大人勿怪。
1: 公孙先生说下去。
2: 是，验尸单上明白记载，尸身尚有多处外伤，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显见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
1: 哦，
4: 包大人，
0: 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大家实在不知啊。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
1: 就你恃才所述，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甚至对他安慰有加，更遑论对他用刑了。
0: 的确如此，包大人明鉴。
2: 启禀大人，尸单上还另有记载。
1: 说。
2: 是。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仵作断定，鞭伤与头骨破裂致死，乃是同一时间造成的。
0: 不，不可能。
1: 郭槐，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
0: 包大人，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或许是仵作验错了。
1: 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本府不妨告知于你，仵作验尸程序周密，除仵作本人，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签押为凭。入殓之前更由他人复验，一切无误之后方可结案。其所以如此繁复，原因无他，只因人命关键。你说仵作验错，本府却可断言，在京畿重镇的开封府几乎全无可能。
0: 包大人，
1: 适才，你为何要言谎？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他可是受刑不过，宁可求死，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凡此种种，原因究竟何在？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休怪本府不讲情面，依法论罪。
0: 包大人啊，这事隔二十多年，咱家实在是记不清啊。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潜逃出宫，咱家何必对他用刑，更何必逼他自尽呢？
1: 哼，那寇珠究竟是自尽亦或是遭人杀害，尚未可知。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
0: 包大人若是如此说，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
1: 很简单，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根本是个孤儿，何来家人思念？哼，本府诈称

0: 主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本府真正要神要他的是，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置他于死？
1: 你竟然设计洒家！洒家立即回宫，请太后娘娘做主。
0: 站住！今日你来得去，去不得。
1: 老大人，难道你想把洒家强行扣住？
0: 即便如此，又有何不可？
1: 老大人，你可别忘了，洒家可是后宫的总管，要动洒家，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
0: 郭槐，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那就大错而特错。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本府依法将你扣押，便是在皇上面前本府也毫不退缩。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
1: 包拯，
0: 你来人哪、
2: 啊、在
0: 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本府再审。
2: 是。

0: 包大人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
1: 郭槐在定答之间显然是有备而来，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更是早已设下说辞，可见此人刁钻沉稳，兼而有之。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必定无功而返。
2: 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一旦他身陷困境，或有可能慌乱失措，从而突破其心防，促其认罪。
0: 哦，此举能有效吗？
1: 当然有，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
0: 包大人要砸家做什么？
1: 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
3: 公公请。嫌犯就关在这儿。
0: 老头，你们先出去，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
3: 是，走吧。

0: 多怀。
1: 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
0: 哼，你不要得意得太早，迟早保证他得放我出去，到时候你再看看到那时是谁在得意。
1: 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
0: 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
1: 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
0: 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
1: 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谁又会相信你？

0: 呀，陈琳呐，陈琳，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
1: 此话怎讲？
0: 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把我骗了。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哼，你想我会开口吗？啊，
1: 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
0: 哼，彼此心照不宣，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
1: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话说明白。当年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点点滴滴，包大人都已查明。你若不据实供认，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0: 哼，只要我矢口否认，他又能奈我如何呀？嗯，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哼，一旦太后查手，向他要人，他敢不给吗？
1: 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又当如何？
0: 陈琳，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啊，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景之下将我处决啊？
1: 你，哼，
0: 这就叫做君子可以欺之有方啊！啊！
1: 不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你的所作所为，终有一天会遭天谴。30年来，你扪心自问，可曾高枕无忧？午夜梦回之际，你难道能问心无愧？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却难逃阴间的制裁。
2: 不，不，不会的，不会的，寇珠、秦凤，还有那个什么于忠，都不是我杀的，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
1: 他们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或许如你所说，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直到你认罪。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
0: 哼，包拯他关不了多久，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
1: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2: 你回来，回来，你给我回来！
3: 哦，包大人已经将郭槐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
4: 正是。
3: 好，以包大人断案之能，那郭槐，不招也难。
4: 回王爷，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
3: 这却为何？
4: 入夜之后，郭槐若未回宫，太后将会降旨进府，要求放人。
3: 这

0: 那如此一来，岂非前功尽弃了吗？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
1: 包大人要本王去？
0: 大人说，若要对抗太后遗旨，非八王爷亲临不可。

0: 倘若他有如此想法，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
1: 不过郭槐虽刁钻狡猾，却深信鬼神之说，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似乎他颇为在意。
0: 或许这正是治他之法。
1: 包大人，郭槐所言，他入夜未返，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这不得不防啊。
2: 公公无需担心，本府已有万全准备。

0: 郭公公，请用点韭菜。
1: 哦，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
0: 不不，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升迁，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还请公公多多提拔。
1: 那是了，天黑以后咱家自然会出去。哎，我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天黑没多久。公公请。啊啊啊啊啊啊啊，公公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啊，啊啊啊啊，公公
1: 好，咱家记得你了，等咱家出去之后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
0: 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请。
2: 来人呢？
3: 娘娘，
2: 起来吧。
3: 是。
2: 郭总管回宫了吗？
3: 回娘娘，还没有。
2: 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
3: 都回来了，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呢。
2: 这报仇的真敢！请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要他们立刻放人。
3: 遵旨。

0: 来要人的。
1: 奴婢啊，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
0: 本王在此做主，将郭槐留下，你且回宫去吧。
1: 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
0: 大胆，你这奴才竟敢顶撞本王。
1: 奴婢不敢，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无法向太后交旨啊。
0: 哼，好，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展护卫，
2: 先皇御赐金简在此，所到之处有容先皇亲临。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不得阻挠。
1: 奴婢遵旨。
3: 若非王爷亲临，请出御赐金简。

0: 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
1: 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
0: 包拯不敢，
2: 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甚至会惊动皇上。
1: 嗨，不妨事，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
0: 多谢王爷。
1: 嗯，不，这是朝廷的大事，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3: 启禀大人，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
0: 好，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包拯这便去取那郭槐的供状。
4: 包大人打算，
2: 王爷，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槐。
4: 哦，夜审？
1: 不错，立刻随我们去公堂。
5: 哼，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所以才急着夜审。
6: 你别做梦了，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你没指望了。
5: 那为什么要夜审啊？
6: 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包大人日审阳，夜断阴。
5: 哼，那是市井传说，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
6: 哼，那当然，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废话少说，快走吧。
5: 快走。

0: 郭淮。20年前，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买通谄婆尤氏，以狸猫换取太子，大称玉成宫李贵妃禅下妖孽，指使程昱寇诛，掐死太子，埋藏金水桥下，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凡此种种，你可承认？
1: 包大人，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凭什么承认呢？
0: 住口！那寇珠良心未泯，不肯与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你却对他施以酷刑，追问太子下落。寇珠熬心不过，处处身亡，难道你也不知情？
1: 哼，包大人啊，所谓人死无凭证，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但是你可有人证啊？
0: 哼，本府如今夜审于你，便是让你无法狡赖。本府虽无人证，却有鬼证。寇珠何在？
2: 冤魂寇珠叩见包大人。
0: 郭淮，你可认得他？
3: 他乃是寇珠。啊，不，他不是寇珠，寇珠已经死了。他一定不是寇珠。
0: 哼，至于不是，待本府问过之后，你

0: 会明了。寇珠，
1: 寇珠在。
0: 当年那郭槐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逼问太子下落，你且一一说来。
1: 是，李娘娘临盆之时，郭槐串通产婆尤氏，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带离玉成宫。郭槐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

0: 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当声音成为鼓舞，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森林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0: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1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人世众生起。
15: 后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睡相香甜，心生不忍，于是决定违抗郭槐之命，寻人帮助。

0: 陈公公，公公救命！
1: 寇珠，
2: 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于陈琳带出宫去。
0: 是，寇珠向郭槐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郭槐没有怀疑，并未追究。
2: 郭槐，你可有话说？
3: 是，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他真的不是寇珠啊！陈琳向他来作伪证的呀！
2: 你且继续听下去。寇珠，既然那郭槐并未追究，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追问小婴儿的下落？
0: 回报大人，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槐陷害，却不敢明说，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
2: 你为何不说？
0: 寇珠唯恐说出实情，小太子假死会被郭槐发现。
2: 你说下去。
0: 寇珠只能偷入冷宫，对李娘娘言语安慰，谁知竟被郭槐得知。寇珠虽搪塞其辞，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
2: 然后呢？
0: 郭槐逼问尸骸埋藏之处，寇珠只得胡乱指点。郭槐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遍寻不着之后，便对寇珠严刑逼问。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郭槐不予置信，继续用刑。寇珠唯恐受刑不过，说出太子下落，只得撞柱身亡，以死明志，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事实。
3: 这些和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啊？
0: 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却洗不净你心中的梦魇。如今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向你索命，以解我二十多年的心头之恨。郭槐，还我命来！
3: 别过来，别过来啊！
0: 还我命来！郭槐，
3: 包大人呢？
2: 寇珠，阴阳莫入，人鬼殊途，你不可接近生人。
0: 包大人，寇珠要将郭槐带到阴间，交由阎王处置。
2: 不，那郭槐既在人世，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郭槐，
3: 包大人，你可不要他过来呀！
2: 制裁寇珠所言，你可认罪？
3: 认，我承认呐、啊。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
2: 是否如此，本府自会追查。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4: 学生在，
2: 让他画押。
4: 是。
3: 我画呀！
2: 来人呐！
5: 在，
2: 将郭槐还押大牢，听候宣判。
5: 是。
6: 包大人果然高明，郭槐如此狡诈，还是难逃法网，签下了供状。
2: 惭愧，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让那郭槐认罪伏法。
7: 那是郭槐咎由自取，若不是他多行不义，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
2: 陈公公所言极是，倘若他光明磊落，毫不心虚，便是寇珠鬼魂当真出现，也全然无惧，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啊？
6: 嗯，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她来自何处？又怎会让郭槐如此深信不疑呢？
2: 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
4: 回王爷，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为她稍作易容装扮，并以假血涂面。
6: 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槐认不出来呢？
4: 学生事先安排，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槐。大人夜审之时，郭槐已有五分酒意。同时，学生并令牢头宣称，大人有日审阳、夜断阴之能，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那郭槐心中忐忑之际，自是无法辨认。
6: 话虽如此，一旦言语交锋，旧事重提，那女子又如何应付？
7: 王爷，那就非奴婢不可了。
6: 哦，你也参与其中？
7: 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让那女子学习。郭槐又岂能分辨呢？
2: 若不如此，郭槐不会轻易落入圈套。他万万没有想到，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
6: 嗯，如今有了郭槐的供证，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
2: 王爷不急着进宫，倘若包拯所料不差，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
6: 嗯，
1: 母后，
5: 皇上来了。
1: 母后夜半不眠，命人召儿臣来是为了……
5: 其实也没什么，哀家睡不着，想看看你。
1: 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母后何不服用？
5: 包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
1: 母后，您可是心中有事啊？
5: 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来，你坐下来说。
1: 是。
5: 哀家14岁，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被先皇宠幸，身为贵妃，才见到了天日。
1: 后宫佳丽3000，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
5: 不仅如此，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彼此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相互扶持，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
1: 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
5: 你知道她？
1: 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
5: 记得。
1: 母后，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
5: 这 唉，在后宫，一旦失宠，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
1: 母后说得不错，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重修宫院。无论如何，母后要比他幸运得多了。
5: 不错，陈皇后弃世之后，母以子贵，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可是太子却在六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
1: 母后不要难过，母后虽经丧子之痛，可是还有儿臣孝敬。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
5: 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哀家最担心的是，倘若有一天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皇上会如何？
1: 母后，那是不可能的。
5: 哀家只是打个比方，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于养。

0: 雨是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1: 有皇上这句话，孩子心里依旧舒坦多了，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
0: 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
1: 不提也罢。
0: 怎么？
1: 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
0: 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可曾派人去询问？
1: 没有用的，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都被打了回来。
0: 什么？包拯竟敢抗旨？
1: 倒不是包大人抗旨，而是八王爷。
0: 父王？父王去开封府干嘛？
1: 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而且以先皇御赐金戒挡回了哀家的旨意。
2: 皇上派人前来下旨，要大人连夜进宫。
3: 果不其然，展辉，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
2: 回王爷，正是。
3: 当回太后懿旨，留下郭槐的是本王。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
4: 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找包拯进宫，皇上才好问明实情。王爷，包拯此去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不知王爷是否同意？
3: 也罢，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好吧，本王立刻回府，若有需要本王立刻进宫。
4: 多谢王爷。
1: 什么？郭槐招供了？
4: 是，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
1: 好，好，这一天终于来了。抱歉，
4: 臣在。
1: 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
4: 臣奉旨连夜进宫，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报。娘娘，请等候包拯回禀。
1: 哀家就等你回来。
5: 娘娘今夜尚未诊治，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
1: 好，好。
5: 来，娘娘小心。
1: 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亲眼看见皇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你为何不让他回宫？
4: 回皇上，郭槐涉及一桩重大阴谋，犯下重大刑案，臣乃是依法关押。
0: 岂有此理！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太后懿旨即下达开封府，你怎敢抗旨不遵，拒不放人？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
4: 皇上可知，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先皇御赐金简，更从未请出动用。
0: 朕当然知道，
4: 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绝非一般刑案。更何况，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

0: 什么？与父王有关？
1: 郭槐所涉之案，关乎后宫争斗、皇室秘辛，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包拯不敢放人。
0: 竟有此事！
1: 郭槐供状在此，请皇上御览。

0: 你就是斩护卫。
1: 恭喜娘娘双目复明。
0: 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
1: 不敢当娘娘谬赞。娘娘双目出狱，还请尽早安歇吧。
0: 不，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2: 包拯，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
3: 回皇上，千真万确。
2: 那郭槐所作所为正与太后有关。
3: 臣敢请皇上禀退左右。
2: 你们都退下。
4: 遵旨。
2: 你说。
3: 回皇上，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太后便是主谋。
2: 放肆！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
3: 臣据实禀奏，绝无半句虚假。当年太后与李仪贵妃同怀龙种，先皇许诺，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未出大位，太后方才出此下策。否则，那郭槐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惊天动地之案？
2: 那金华宫成玉扣珠，因此撞柱自尽了。
3: 正是，郭槐当堂画押，坦诚罪状，此案已成定案。
2: 然而在这供状之中并未提及扣珠他舍命救出的婴儿下落何方啊。
3: 回皇上，扣珠将婴儿交给了陈陵陈公公，藏在宫盒之内夹带出了后宫。
2: 然后呢？

0: 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
1: 不，婴儿安然无恙，被送进了

0: 耕，朕只有长兄，并无有弟，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
1: 臣斗胆，那玉洁重生的婴儿正是皇城。
0: 你说什么？
1: 当年八王妃吉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却不幸早产夭亡，而且未及成败。八王爷深知此案姿势体大，为掩人耳目，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
0: 不可能，朕分明是父王亲子选入宫中立为太子的。包拯，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胡言乱语。
1: 朕绝不敢胡言。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皇上可宣昭王爷进宫，当面询问。

0: 如此说来，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竟然是朕的生母，
1: 正是玉成宫李贵妃。
0: 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
1: 不，是先皇下旨赐死。
0: 她已被打入冷宫，为何还要将她赐死？
1: 当年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自此娘娘夜夜焚香为皇上祈福，谁知却被郭槐得知，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
0: 诬告什么？
1: 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先皇大为震怒，于是下旨赐死。
0: 啊，你是说他是因太后而死？
1: 皇上，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然而吉人自有天相，李娘娘必死而却未死。
0: 此话怎讲？
1: 陈琳奉旨赐死，不忍执行，太监于忠舍命权中自擒替死，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瞒过郭槐，娘娘方得死里逃生，远离京城。
0: 她如今人在何处？
1: 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0: 你是说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
1: 皇上，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正是当年的李贵妃，皇上的生身之母。那失明双目就是因为思念皇上终日以泪洗面而活活哭瞎，如今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臣恳请皇上下旨追究刘娘娘之罪，迎李娘娘进宫。
0: 包拯，你
1: 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
0: 你让朕再想一想。
1: 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
0: 朕不是不信，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
1: 皇上此言差矣，刘娘娘虽对皇上

0: 有多年养育之妻，李娘娘却对皇上有十夜怀胎之恩。
1: 包拯，郭槐所犯罪行，你尽可依法惩处。我皇家之事，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
0: 皇上念杨牧之恩情，而置生母于不顾，传至天下，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包拯忝为人臣，又岂能不闻不问？
1: 住口！包拯，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朕不让你管，你就不准再管。来人呐！
2: 在。
1: 将包拯轰出宫去。
2: 遵旨。
3: 皇上怎可如此？既然已知娘娘身份，就该立刻接她进宫，善尽仁子之道。无论任何原因拖延，就是不孝。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4: 或许对皇上而言，生育养育同等重要，而难以取舍。既是皇家恩怨，外人也就难以智慧。
3: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不能苟同。仁子孝亲，天经地义。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岂能有所不同？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又将如何教化万民？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

0: 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 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

0: 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

0: 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

0: 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蘸芒素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6: 你别打，别打我。
7: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8: 不用留下来抢抗人。
9: 抗人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1: 他们犯下暴行，总有一天
12: 一定会被歼灭。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咱护卫言之有理，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荐。然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倒让本府颇觉无奈。
2: 可怜李娘娘，方为双目复明而喜，如今却要
1: 什么？娘娘双目复明了。

0: 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
1: 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
0: 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宝琴，
1: 臣在。
0: 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
1: 这夜色已深，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
0: 那好，既然皇上不便出宫，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
1: 这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
0: 宝琴，你素称刚直耿介，不善言谎，哀家要你照实说，可是皇上不肯认我。
1: 不，皇上绝无此意，娘娘万勿误会。
0: 既然皇上肯认我，以人之常情，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为何还要拖延？
1: 这
2: 娘娘，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必定会矛盾不安，所以
0: 好了，公孙先生，你不必安慰哀家，哀家心中明白。哀家已经累了，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0: 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
1: 不可以，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
0: 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
1: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会是个好皇帝。
2: 我是个好皇帝吗？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于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0: 娘娘可曾安息？
1: 没有，娘娘枯坐房中，不言不动。
0: 难为她了。
1: 大人，展昭有一言，不吐不快。
0: 你说，
1: 娘娘历经千辛万苦，忍受无比煎熬，如今总算可以平反，皇上却多有顾忌。展昭想尽娘娘心中之苦，已忍无可忍。
2: 展护卫，
0: 公孙先生，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
2: 嗯，
0: 展护卫若是不仁，又当如何？
1: 倘若展昭人在江湖，必定立刻闯入进宫，将皇上带来府衙，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
0: 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
1: 请恕展昭之言，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不分黑白，展昭这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
3: 展护卫千万不可。
1: 展护卫，
0: 说得好。
1: 大人，
0: 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毕竟不同于一般。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便是本府也绝不坐视。明日一早，本府就进宫面圣。倘若皇上不肯听见，这开封府府尹之职，本府也绝不眷恋。
1: 大人，
0: 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但若回到泸州老家耕读一生，又有何不可？
2: 大人，姿势体大，还请大人三思。
0: 公孙先生，我辈读书之人入世所谓何来？若不能分清黑白，据理力争，又如何整生命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与其贪高官厚禄而唯唯诺诺、尸位素餐，不宁求公理正义而轰轰烈烈、青史留名。
2: 大人的教诲，学生终生不忘。
3: 唉，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又何愁朝纲不振，宋室不兴呢？
0: 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还有一事要办。公孙先生，
1: 大人，
0: 传本府令谕，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本府要升堂宣判。
1: 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
0: 不能等。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堂下听判。郭槐，你身为内侍，就该安分守己，你却为了迎合族上，挑起后宫争斗，勾结谗颇尤氏，犯下滔天大罪，逼死成玉后主，企图掩饰罪行。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

将你依法惩处，怎会无权？

0: 关怀全招供了。除此之外，朕也已知道，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也就是朕的生母。
1: 30年的梦魇，比起20年了。你为何要这么做？他先顺了太子，先皇就立他为皇后，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或许。
2: 我昔只是出言，妒忌。她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互相扶持之人，你为何要妒忌于她？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后宫不足为奇。眼里看的是这些，学的也是这些。
0: 你是皇帝，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朕的确不明白，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 夺去了多少条性命！20年来，朕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你要朕如何抉择？你又将如何自处？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
0: 儿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 会亲往开封府，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

0: 皇上，父王，皇上，如今身世已然大败，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而是你的皇叔了。
1: 奴婢叩见皇上。
0: 亚父请起。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
2: 朕一名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朕稍后便去接驾。
1: 皇上圣明啊！
2: 父王，

0: 讲述。你可知道，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1: 本王明白，皇上心中之苦，无人能够体会。然而，皇上，你必须要坚强啊！
2: 皇上，皇上，太后，太后，
1: 太后怎么样了？你快说呀！
2: 太后她悬梁自尽了。
0: 朕眼知此时才来，太后必定心生不悦，还望皇叔抱情替朕多美言几句。
1: 啊，母子连心，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
0: 抱情。
3: 皇上，情恕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
1: 你包大人，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
3: 包拯不敢，只是臣敢请皇上预作准备，娘娘不悦之心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
0: 迟来迎接母后乃是朕咎由自取，太后若是降罪责罚，朕也无话可说。
4: 太后娘娘到。

0: 皇上，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为何闭目不张啊？
1: 皇上，娘娘不肯更衣换装，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
2: 皇嫂，你有何不满，尽管直说，别让皇上尴尬，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呢。
1: 八贤王，并非老身有意刁难，既然皇上不肯认我，我又何必看他？这，
2: 母后，
1: 且慢，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
2: 在母子未相认之前，老身不以皇家自居，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皇叔，皇嫂，皇上若是不肯认你，又怎会亲临开封府来接驾呢？您就看在本王的薄面上，原谅于他。毕竟，他是一国之君。
1: 当今的皇上呀，八贤王，恕老身直言，皇上又如何？皇上难道不是父母所生？我为他饱尝十月怀胎之苦，为他受尽牵肠挂肚之痛，为他遭人陷害，打入冷宫。 为他先皇下旨，白绫赐死；为他流落街头，忍辱偷生。

0: 他流干了眼泪，哭瞎了双眼，而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反而在那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此情此景，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老身又怎么能够原谅他呢？
1: 儿臣该死，让母后饱受折磨，儿臣罪该万死。儿臣即便不能得到母后的宽恕，也请母后睁开眼睛看看儿臣，看看儿臣和20年前在冷宫相遇时有何不同，看看儿臣与先皇有几分神似。母后，

0: 不能就这么简单，桃儿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你？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又怎么敢生儿育女？这人伦二字，岂非荡然无存？皇嫂，你又如何才肯认他？又如何责罚他？
1: 你才肯原谅他，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在母子相认之前，
0: 老身只是一介平民。包大人，
1: 包拯在。
0: 倘若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该是如何惩罚？娘娘，不论如何惩罚，若要想老身认他。
1: 除非包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这，抱歉不得推脱，朕命你立即升堂，将这一不孝之罪纠办，不得有误。臣遵旨。这的确是本府自入世以来。 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前景。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无法推辞。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本府已是奉旨升堂，不能不办。太后是原告。
2: 皇上是被告，大人这主审官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想必有所看法。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哦。
3: 本府愿闻其详。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心中却必定舍不得。学生明白了，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那太后。 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
1: 本府已有应应之策，忙朝马汉，
4: 在，
1: 传令升堂。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
1: 平身。
0: 谢皇上。叩见娘娘王爷。
2: 包大人请起。
0: 谢娘娘。来人呐，
3: 在
0: 升堂。
3: 是。

0: 盘服金印，奉皇上圣谕，审皇上不孝之罪。虽然由古至今，自有行至以来，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然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本府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若依本案实情，该当何罪？该判何刑？
1: 回大人，弃亲不养，知亲不问，遇亲不认，事亲不孝，一律可判拘禁、苦役、罚银、杖籍之刑。
0: 然而，不知者不罪，无心者轻判。吾横情度理，依法判处杖刑20。
2: 包大人，
3: 包大人，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
0: 本府也知，绝无以臣打君之理。然而，本府乃是奉旨而行。皇上，
4: 无妨，包卿，你就依法行刑吧。
0: 臣遵旨。来人呐！
5: 在。
0: 为皇上宽衣脱袍。
5: 是。
6: 这
4: 不得无礼。
0: 斩护卫。
4: 属下在，
0: 待本府行刑。
4: 遵命。
0: 自古以来，臣不打君，本府奉旨，不得不打。王朝马汉登龙赵虎，
5: 在。
0: 将龙袍押上堂来。
5: 是。
0: 如今本府仗打龙袍，如同打军，行行。

0: 若非包青机智，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
1: 臣万万不敢。
2: 皇上，白玉堂入宫盗佩只是一时冲动，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还请皇上特赦免罚。
0: 那是当然，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足以将功折罪。
2: 谢皇上。
0: 如今幸得母后相认，其实真正该赎罪的应该是朕。回宫之后，朕立刻下诏罪己，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

为戒，恪守孝道。好，皇上能以仁孝治国，是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还有那口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呀、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首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就近百年的历史了。不是，
1: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麻辣老刷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老家吃，还是那个味道。

0: 是那么香。
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0: 来，一块大的。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4: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4: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手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6: 谢谢谢谢。
5: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6: 来来看看，
5: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6: 尽管吃，尽管吃，
5: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6: 怎么样味道？哇，
5: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6: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5: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啊，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哈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手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

0: 倒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1: 嗯，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2: 对，
3: 是啊，
2: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首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7: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麻辣老抓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老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8: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7: 来，一块大的。
5: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9: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0: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9: 对，
10: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

0: 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 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
0: 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包裹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

黄石登山，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

0: 同于一般的投诉，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猪鼻一勾就是一条人命。小小一管竹笔，如今却重逾千斤，怎不叫人窥探呢？
1: 大人，秋决乃是朝廷规制，地方上呈报死囚名单，由大人勾决也是行之有年。纵使大人心怀不忍，也只能依法行事。
0: 可是人命关天呐、
1: 死囚罪证皆是并案呈报，学生也曾反复查看，的确符合死罪刑责，并无冤案。
0: 话虽如此，仍需再三查证，不容有半点疏失。在乎职守事小，而草菅人命事大，实在不可不慎。
1: 是，大人教训的是。
0: 就拿孙强一案来说吧，想必公孙先生记得此案。
1: 学生记得。大人说的是商州马军士兵孙强犯下抢夺名财一案。依法而论，军人抢夺乃是唯一死罪，况且人证物证俱全，孙强也当堂画押认罪，并无冤屈才是。
0: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商州马军指挥是何人？
1: 是沈让。当年他在全军马术竞技中夺魁，还是大人向皇上保举才派任官职的。
0: 不错，沈让以武举进士及第，在马军司等候分派补官多年，本府不忍见如此将才埋没。

0: 是利用他夺魁之际向皇上力保，派任边关守将。
1: 而他在五六年之间立下战功无数，升任商州马军指挥，也算是不负大人提携之恩了。
0: 不仅如此，他一向治军甚严，又怎会容许部属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1: 大人，龙生九子尚且各自不同，更何况商州马军所辖士兵不下数千，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沈让治军再严，恐怕也无法面面俱到了。
0: 此案虽然证据确凿，然而未见犯案动机，原因又何在？
1: 或许他只是见财起意，动了贪念。
0: 不，被抢的财物价值不高，又何必冒死犯案？这其中的内情绝不单纯。
1: 大人说的是，大人可要前往商州去查探。
0: 此案虽小，却人命关天，丹府明日就出京，亲自前去查个明白。
1: 学生立刻安排。大人，可要通知展护卫？
0: 也好，让他前往商州会合。
1: 是。
2: 小姐怎么办呀？小姐，
3: 小娘们儿，给我出来！
2: 小姐，

0: 商州知州李全参见包大人。
1: 李大人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本府循例前来商州查访民警，李大人就无需多加招呼，尽管公忙去吧。
0: 不不，商州隶属开封府管辖，包大人是下官的直属上司，下官岂敢怠慢呢？
1: 若有涉及地方官府之事，本府自会知会李大人，不必因本府前来而影响州衙公事，否则岂非造成地方困扰，那就非本府之本意了。
0: 是是，不过这驿馆设备简陋，还请包大人移驾州衙，住得安适些。
1: 驿馆之设本为了便于往来官员暂住，何来简陋之说？莫非州衙之中要比驿馆奢华许多不成？
0: 不不不不，不是，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啊，下官只是想能就近向包大人请益，没有别的意思。哦，下官已备下酒宴，晚间为包大人接风洗尘，请包大人务必赏脸。
1: 驿馆之中自由餐饮。

0: 就不必麻烦了。
1: 那怎么行啊？医馆之中的餐饮都是些粗食啊。
0: 粗食又如何？他人吃得，难道本府就吃不得？
1: 当然，当然，包大人廉洁简朴，世人皆知。下官只是想略表心意，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作陪，也好让他们能够瞻仰包大人的风采呀。
0: 李大人，本府向来不做无谓应酬。
1: 这
2: 啊，李大人，大人车马劳顿，需要休息，李大人还是公忙去吧。
1: 是是，不敢打扰包大人，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0: 哼，地方官吏既有如此陋习，
2: 大人无需介怀。有时地方官吏也是情非得已，尤其一些所谓的金鸡大员，到了地方难免会有些虚索，他们也不得不加以应付。
0: 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倘若官场之中尽皆如此，岂不令人忧心呢？
2: 大人因何不向李全提及孙强一案呢？
0: 不急，待张龙赵虎打探出孙强的行事为人、身家背景之后再提不迟。
2: 是。
3: 好，走，快走。
4: 喂，我家小姐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5: 在下只是凑巧路过。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的身份就这么神秘吗？
6: 玉珠，算了，他不想说，你何必勉强他吗？
4: 是小姐。哼，
7: 停！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驾着我家小姐的马车？
4: 喂，我们在这里。
7: 见过小姐。
5: 他们是来接你的。
6: 是。
5: 那就没有在下的事了。
6: 谢谢你救了我们。
5: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告辞。
6: 我叫小蝶，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5: 萍水相逢，又何须互通姓名呢？

0: 大人，属下来迟，还请大人恕罪。
1: 不，本府临时起意，仓促成行，前来商州，倒是打扰了展护卫在陷空岛做客啊。
0: 陷空岛无数皆是江湖豪杰，热情邀约，展昭只怕耽误了大人的公事。
1: 倒也无妨，商州乃是开封府辖地，本府例行查访本无大事，只是一名秋决人犯孙强所犯之案尚有些疑点，有待厘清。
2: 启禀大人，
1: 你二人查探的如何？
2: 商州的百姓对孙强被判死刑都不忍心。
1: 这却为何？
3: 因为孙强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孝子。
1: 他的孝子之名是由何而来？
3: 回大人，孙强尚未娶妻，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与其相依为命，每月所领的军中饷俸全都孝敬老母，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的简朴。
1: 那他怎会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2: 回大人，那就没人知道了。

0: 自古以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孙强既是孝子，又怎会做出违法之事？这其中必有隐情。
1: 大人可要传李全前来问话？
0: 不，暂且不动声色。明日一早，本府直取州衙直问于他。斩护卫，
2: 在。
0: 你无需前往州衙，明日你率张龙、赵虎前去探望孙强寡母，待本府稍加抚慰，同时看看知州李全政绩如何，商州军民之间相处如何，有无特殊势力。
2: 是。
3: 驾。
4: 将军，

0: 小姐已经回府了。
1: 嗯，回来了就好。
0: 不过小姐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 什么？
0: 将军放心，小姐安然无恙。
1: 这丫头就是不听话。
2: 哥，你就别生气了吗？
1: 我说要派一队官兵陪着你，你就是不肯。现在果然出事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2: 我去庙里上香，还要劳师动众的，总是不好吗？
1: 你还敢说？要不是有人拔刀相助，你早就被那伙强盗掳走了。那时候，你要我怎么办？那个救你的人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我要去好好谢谢他。
2: 嗯，他没有留下姓名。
1: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问清楚呢？
3: 小姐问过了，可是那个人就是不肯说，而且态度傲慢极了。要不是他救了小姐呀，我一定会狠狠骂他几句。
2: 绿珠，又胡说。
1: 这回是你运气好，以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4: 是，沈将军。
1: 这里是商州，如果连你都出了事，我这商州马军指挥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吗？
2: 哥，原来我的安全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啊。
1: 胡说，我们兄妹啊，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2: 我当然知道，我是故意逗你的。

0: 个姓名也不留下来，这不是要把人给急死吗？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呀，再说一个让人又气又想的人呀。
1: 谁呀？你在说谁呀？
0: 小姐，你在想谁呀？
1: 臭丫头，你再胡说。
0: 哎，我可没有胡说。小姐呀，一定是在想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
1: 谁说的？
0: 哎，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人家救了我们，想想该怎样报答人家，并没有错呀。
1: 话是没有错，可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
0: 那可不一定，小姐呀，可以再去庙里求求菩萨，心诚则灵嘛，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姐再和他见面的。
1: 我可不指望菩萨，我去庙里只求个心安。
0: 要不可以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
0: 嗯，
1: 什么地方？
0: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月老祠。
1: 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0: 不说不说，

0: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1: 不错。
0: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呀。
1: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0: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1: 当然。此案发生在商州，你身为商州知州，职责所在，当然由你来审。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0: 啊。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0: 不，下官不敢，只是一桩小案，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呢？
1: 住口！人命关天，怎可说是小案？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那孙强一条性命就如此不值一顾？
0: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是说，这
2: 李大人，既然没有草菅人命之心，何不就以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0: 是，那是当然。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1: 那孙强可是关押在州衙大牢之中。
0: 正是。
1: 那就即刻升堂。本府倒要看看你在商州之中是如何审案，如何判刑。
0: 是，下官遵命。

0: 包大人，下官是否可以？
1: 李大人请。
0: 是。
2: 带人犯孙强。
3: 喂，

0: 孙强，叩见大人。
1: 孙强，你犯下抢夺之罪，你可认罪？
0: 小人认罪。
1: 你身为军人，抢夺他人之财，那是死罪，你明白吗？
0: 小人明白。
1: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呈报开封府勾决之后，于秋后处决。你是否还有话说？
0: 小人，小人无话可说。
1: 好，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还押大牢。
2: 是。
3: 且慢。
4: 包大人，下官是否审错了？
3: 对错与否姑且不论，李大人为何不问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怎么，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4: 该问，下官立刻就问。
1: 孙强，你为何要抢人财物，还不从实招来？
0: 回大人，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没钱奉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胡说，你既然人在军中，就有军中的粮饷，又怎么会没钱呢？
0: 大人，军中已有半年只发粮不发饷了。
3: 岂有此理！

0: 三强，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有粮无饷？你且细说明白。孙强，你可知本府是谁？
1: 回大人，小人不知。
0: 本府乃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你可曾听过？
1: 包青天，包大人。
0: 不错，本府行事为人如何，想必你应该清楚。有话你尽管直说，有本府在此，谁也不敢为难于你。
2: 孙强，包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还不快回话。
1: 是，回包大人，小人隶属商州马军左卫营，全营官兵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饷银了。
0: 你营中官长又是作何解释？
1: 据他们说，是朝廷延误发放的。
0: 胡说！研发军饷如同延误军纪，依法论罪是死罪一条，谁敢延误？也不可信口胡说。
1: 回报大人，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情，杨指挥的确是这么说的，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0: 李大人，
3: 下官在。
0: 这杨指挥是何许？平日官评如何？
3: 回报大人，此人名叫杨豹。至于官评嘛，军防之事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所以
0: 如此说来你是毫不知情了。
3: 是啊。
0: 孙强，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犯下强案，违法犯罪却是事实，你可明白？
1: 小人明白。
0: 李大人，
3: 下官在。
0: 研发军饷的真情如何，本府自会查明。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听候本府裁夺。
3: 是。
4: 来人！
1: 大人，
4: 把孙强押回大牢。
5: 是。
1: 是。
4: 走。
0: 李大人
3: 在。
0: 研发军饷足以动摇军心，甚至造成兵变，如今恐怕更不是你口中所谓的一桩小案了。
3: 是下官一时失察。
0: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可如此草率办案，轻贱人命？倘若因你草草结案而造成巨祸，你又该如何担待？而奉而入，皆是民脂民膏，如此蛮憨糊涂，你又有何颜面上对朝廷，下对百姓？
3: 下官知错了，请包大人惩处。
0: 你是否失职，本府暂不追究。你且通知杨豹，让他明日此时前来州衙，老夫要当面问话。
3: 是，下官遵命。

0: 小姐，你在马上的英姿好威武哦，如果再换上军装的话，就像驰骋疆场的女将军。
1: 瞎说，什么驰骋疆场，就这么慢慢的走都快把我吓死了。幸好骑的是白龙，要是别的马我才不

0: 敢上去呢，
1: 大哥。
2: 白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都是。
0: 哥，我看你疼这些马的程度，都超过疼我了。
2: 不，你永远是排第一位的。将来啊，白龙都是你的嫁妆。
0: 哥，
2: 我的宝贝妹妹啊，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英雄配美人，宝马赠英雄。能得到我们小蝶青睐的，绝对是个英雄。如果跟着他，相信也不会辱没了白龙。
0: 哥，瞧你说的，好像一般人在你心目中，他比不上那些马。
2: 当然比不过，和他们比起来，天底下其他人、其他事都变得不重要了。
3: 将军，这么漂亮的马一定很贵吧？
2: 当然，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不过这些都是军马，幸亏我是马军指挥，才有这个机缘拥有他们。吕柱，先陪小姐回府，今天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小姐身体会吃不消的。
0: 哥，你以为我是纸做的呀？我倒希望能够每天出门，一直闷在家里，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2: 好了好了，日后再说吧。如今
4: 在
2: 送小姐回府。
4: 是，小姐请。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0: 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 坐上去不晃不侧翻。

0: 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

0: 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 上去不晃不侧翻。

0: 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真漂亮呀，这两只蝴蝶像是活的一样。一只是雌的，一只是雄的。小姐的名字里有个蝶字，那么这只雌的一定是小姐了。那雄的呢？小姐，你肯定心里没有想着什么人吗？
1: 绿珠，你又来了。
0: 这也没什么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也会想呀。
1: 绿珠，你这丫头还真不知羞呢。
0: 小姐，其实那个人真的挺不错的，武功又好，又肯帮主人。小姐可以向将军说说，让他到军中闯出一番事业来。
1: 只怕人家还未必肯做官呢。
0: 不做官也行，就让他做姑爷吧。
1: 玉珠，
0: 小姐跟他真的很般配嘛。小姐，小姐，小姐。

0: 先忍一忍，很快就会发挥药效的。
1: 我没事，我没事。
0: 小姐，你这个病就真的治不好了吗？
1: 从小带来的病，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大夫。

0: 傻丫头，你哭什么？大夫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好哭的？
1: 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有那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好哥哥。

0: 还有你一直陪着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1: 大人，孙强寡母已经安顿妥当，我已交代地保对他多加照顾。
2: 可怜呐，只怕又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了。
1: 大人，孙强的案子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吗？
2: 法毕竟是法，依法论罪，任何人也难存侥幸。
1: 倘若真是杨豹谎称朝廷研发军饷，那孙强岂非太过冤枉？
2: 孙强之言也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以全信。坊间对军民之间相处的情形如何表示？
1: 商州马军已向军纪严明，军民之间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类似孙强的案件。
2: 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且待明日问过杨豹之后再议吧。

0: 沈指挥，
1: 李大人，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来我这马场？
0: 沈指挥，我是带坏消息来的，左卫营出事了。嗯，
1: 这样报，出什么事了？
0: 他营中的一个士兵叫孙强的，犯了抢案，原因是左卫营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
2: 什么？丁阳报，他想找死不成？
0: 是啊，这件事的确很麻烦呐。沈指挥，
1: 好了，我会处理的，你不用管了。
0: 哎呦，沈指挥，不是我要管，是包大人要管呐。
1: 哪个包大人？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呐。
1: 此事他怎么会知道？哎，
0: 本官将那孙强判了死罪，呈到开封府请包大人勾决，没想到包大人竟然亲自来商州查问了。
1: 此事为何不先通知我呢？
0: 这本就以为杨豹已经向沈指挥报告过了，所以
1: 那包大人打算怎么做？
0: 包大人下令要杨豹明日前往州衙问话，本就是特地前来知会沈指挥的。
1: 我知道了。
3: 驾！驾！去！去！去禀报李大人，商州马军左卫营杨豹求见。
4: 大人，
0: 杨大人，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包大人要到下午才约见，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3: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0: 要什么人呢？
3: 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
0: 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要是……
3: 人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军沈指挥说去。
0: 杨指挥，杨指挥，杨指挥，
5: 你为何不拦住他？
0: 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5: 你，
6: 大人，事不宜迟。
5: 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0: 在。
7: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5: 好，请展护卫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6: 是。

0: 官府事后再与你计较。走，老实点。
1: 孙强，
2: 属下在。
1: 你竟敢跑到营外去抢老百姓的财物，简直把我们左营的脸全都丢光了。
2: 属下知罪。
1: 如果人人都选你，我左营还有没有军法军纪了？违法军饷是朝廷的问题，连我也没有拿到，你去外面乱嚷嚷什么啊？
2: 这确实。
3: 别说了，
1: 都怪我听清楚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饷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也不许乱说，否则将以泄露军机军法处置。
4: 是。
2: 将将
1: 孙强，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是死罪一条，这谁也救不了你，你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
2: 属下还有一高龄老娘。
1: 我知道了，等朝廷补发下军饷，我会去拿给他，你就放心吧。
2: 多谢指挥。
1: 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交给州衙处置，只会让左卫营丢人。本指挥依军法判孙强斩首示众。来人，
5: 在，
1: 准备行刑。
5: 是。
1: 斩。
5: 刀下留人。
2: 这。
1: 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行刑？
6: 别管我是谁，你何不先问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抢人财物？问清楚之后再杀也不迟。
1: 在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谁敢管？
6: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1: 少说废话。来人，
4: 在，
1: 把他给我拿下。
4: 在。
1: 都给我退下。
7: 大人，
6: 终于打算自己出手了。
1: 老子和你拼了。左卫营听令，格杀勿论。
8: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呐，别打了，别打了。
1: 李大人，你来干什么？
8: 本州是来带孙强回州衙的。
1: 哼，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你若想要人，去找我们沈指挥要去。
5: 放肆。
9: 一个小小的营级指挥，竟敢对朝廷五品之州如此无礼，难道这也是你们沈指挥教的？
1: 你又是什么人？
10: 大胆！开封府包大人在此，不得无礼。
8: 还不快拜见包大人。

0: 荆州马军左卫营指挥杨豹参见包大人。
1: 哼，杨豹，若是本府要将那孙强带走，是否也要找你们沈指挥要人？
0: 属下不敢。
1: 既然如此，还不快放人？
0: 是啊，放人。
2: 是，走。
1: 聂随本府前往州衙问话。
0: 属下遵命。
3: 杨护卫，大人请你带着张龙、赵虎留在营中，询问有关官兵未发军饷之事，稍后回驿馆之后再向大人回报详情。
4: 好。
1: 杨豹，左卫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0: 回报大人，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1: 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
0: 属下个性较直，平时对营中官兵的管教也比较严。孙强曾经被属下处罚过，他是挟任诬告。
1: 即便如此，他乃是州衙在押人犯，你怎可率众前来将他强行押走？
0: 回报大人，孙强是左卫营的士兵，按照朝廷律法，军中有权依军法处置。
1: 然而他犯下抢夺之罪，案发于商州州衙辖区，州衙同样有权依法将他拘捕就办。
0: 包大人，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孙强犯下抢案，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我是为了速审速判，以安抚民心。
1: 听你之言，似乎理直气壮。然而，商州州衙已将孙强一案上呈开封府，由本府勾结。如今，此案已属开封府直接侦办，军方不得再行插手。你可明白？
0: 是。
1: 此案，本府还要深入了解。你且先回营去，听候传唤。
0: 是，属下告退。
1: 李大人，
5: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知州，却让在押人犯遭人任意带走，显然已有失职之嫌。
5: 下官之罪，请包大人惩处。
1: 哼，待本府查明全案之后，再对你进行追究。你且先将孙强带来，本府有话问他。
5: 是，下官立刻去办。

0: 看吧，你看还有字画呢。
1: 是啊，
0: 小姐呀，真应该常出来走走，你一出门呀就特别的开心。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偷溜出来的，如果有武进和一大堆士兵跟着，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0: 将军也是关心你嘛。哎，头饰。哎，小姐你看，小姐好像戴什么头饰都显得特别的好看。
1: 你就会瞎说。
0: 哎，你看是他。我们又见面了。
1: 真的是你？
2: 是你。
0: 你呀真是可恶，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把我家小姐呀都快急死了。
1: 令珠，
2: 在下展昭，

展昭。

0: 姐，你终于醒了。
1: 怎么了？
0: 你刚才昏倒了，是展公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神医馆，是外地官员来住的地方。
1: 那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扶我起来。
0: 哎，小姐，小姐，你这次好像比以前都严重得多，还是多休息一下比较好。
1: 他呢？展昭呢？
0: 哦，他在院子里，他呀担心得不得了，还告诉我，如果你醒了，要立刻通知他。我呀，这就去告诉他。
1: 丽珠，
0: 小姐，难道不该跟他说吗？
1: 不是，我是要交代你，别告诉他我的身份，也别告诉他我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0: 为什么？
1: 你别管为什么，不准说，就是不准说。
0: 好好，我不说就是了。

0: 郑公子。
1: 他醒了。
0: 醒了，可是身子还是很虚弱，恐怕还得再休息一阵子。
1: 他患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看过好多大夫，谁也说不出原因，谁也治不好。
1: 你是说他的病无药可治？
0: 嗯，是。小姐的命好苦，她人长得好，心地更好，又那么年轻，可是偏偏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只是小姐经常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连我看了都难过得不得了。
1: 等她休息好了，我派人去通知你们家里，再接你们回去。
0: 不行，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啊，不，不用了。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嘛！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嘛。
2: 包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真的半年没发军饷了，请包大人明鉴。
3: 然而杨指挥却声称你是挟怨诬告。
2: 冤枉啊大人，小人真的没有说谎，朝廷研发军饷的事儿，全营兄弟都知道，包大人可以去查，自然就明白了。
3: 本府当然会查。大宋朝廷80万禁军之中，为何单单研发你左卫营的军饷？
2: 不，大人，不只是我们左卫营，右卫营同样也没发呀。
3: 此话怎讲？
2: 商州马军左卫营、右卫营半年没发军饷了。
3: 孙讲，此事真相如何，本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且在牢中安分守己。

0: 及静候传话。
1: 是。
0: 李大人，
2: 下官在。
0: 将孙强还押大牢，无关之人不得擅入，任何人不许探监。
2: 是。来人，
3: 在。
2: 押下去。
3: 是。
2: 走。
0: 那右卫营指挥又是何人？
2: 回报大人，是杨豹的哥哥杨彪。
0: 兄弟二人同时收在帐下，倒不多见了。
2: 哦，他们两位都是在商州马军指挥沈让的一手提携下升任的。
0: 好，传本府令谕，要沈让立刻前来州衙一见。
2: 是。
4: 什么？包大人要见我？
5: 是，李全派人前来传话，包大人正在州衙等候将军，想必是为了杨豹营中士兵孙强的事情。
4: 哼，我说能够自己解决，如今还是让包大人找上了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将军，要不要找个理由推辞不去？
4: 不行，若是愚公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迟早都得面对。若是于私，他来商州，我理当前去拜见。多年不见，我总该去请安为好。
5: 将军和包大人是旧识？
4: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的恩人。
6: 末将叩见包大人。
0: 免礼。
6: 谢包大人。
0: 六年不见，你升任马军指挥了。
6: 若不是包大人当年保举，末将绝无今日。
0: 不，那是你自己努力，若非你立下战功，又怎会有如此功名？你任马军指挥多久了？
6: 回报大人，三年了。
0: 哦，想必你在边关三年立下战功无数，才会晋升如此之快啊。
6: 末将无时无刻不思竭尽心力报效朝廷，以报答包大人当年提携之恩。
0: 嗯，当初本府的确是没有看错你，不过你麾下左右卫营又怎会发生如此情势？本府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6: 回报大人，商州马军的军饷从未延迟发放。
0: 如此说来，是左右卫营扣饷不发。
6: 商州马军一向纪律严明，末将自信绝对无人敢扣饷不发。
0: 然而那士兵孙强却是言之灼灼，又是何故？
6: 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
0: 你又如何判定？
6: 末将立刻回营详查，请包大人允许末将明日再来回报。无论是扣饷不发，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末将在查明之后都会承担督下不严之罪，任凭包大人处置。
0: 嗯，这话说的倒有担当。好，本府明日就等你给一个交代。
6: 嗯。
7: 展公子。
5: 你休息好了？
7: 休息好了，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谢谢你。
5: 不用谢我，你自己多保重。
7: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在旁人看来，我的这种情形他们会特别惊讶，不过我自己倒不觉得什么。
5: 你确定不需要我送你？
7: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告辞了。

0: 小蝶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其实我也曾经想找你致谢，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没想到我们却再次相遇。我想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来了。
1: 将军，属下兄弟该死，
2: 请将军恕罪。
3: 你们的确该死，
1: 将军开恩了，
3: 克扣军饷就是死罪，你们要我如何开恩？
1: 将军，请看在我兄弟二人追随多年，网开一面吧。
3: 你们还有脸提？若不是我一再提拔你们，凭你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升到营级指挥呢？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怎么会不够用呢？
4: 我们是欠下了赌债，所以
3: 住口！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乐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

0: 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橘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

0: 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

0: 正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

0: 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
1: 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5: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

0: 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口感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0: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两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5: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

0: 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张口。
2: 我们缺的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 他们犯下暴行，总有一天
0: 一定会被歼灭。

0: 将声音成为伏笔，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森林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实假巨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禁止买卖人民币，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发现假币，立刻拨打110报警。

0: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攻。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啊。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

0: 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
0: 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吕梁、林汾分别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
0: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规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0: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先进二字上下功夫，深化数字赋能，推广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制造业发展新优势。要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用好开发区、产业链、专业镇等平台抓手，积极融入全国分工合作，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深刻把握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等发展趋势，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提升重点领域电气化水平，不断拓展先进制造业市场空间。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将至，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突出事前预防，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推进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燃气、消防、民爆物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巡查排险和防灾减灾救灾准备，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科学组织文旅促消费活动，规范文旅市场秩序，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安全管理，着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假期路网运行监测、疏堵保畅，严查重处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相关工作，扎实抓好煤电油气供应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确保假期市场平稳有序。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应急力量配置和物资装备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措施直达基层、落到一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会议，向通过任命的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尤丽霞颁发任命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表决通过了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城市更新条例、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大气污染

0: 防治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决定接受王庸军辞去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尤丽霞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代理主任。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持续承压运行的困难挑战，省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和指导人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抓好本次会议成果的宣传解读，持续推进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全力完成好各项任务。常务副省长董晓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庸军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庸军因年龄原因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尤丽霞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尤丽霞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2: 9月24号，省政府召开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省领导董晓宇、景浦秋、常书明参加。请看报道。
0: 会议强调，要锚定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真正把法治内化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行政自觉。要以更实举措服务保障全省转型发展，聚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依法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安全治理法治化，严厉打击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生产，扎实推进行行计、行行民衔接，严格规范开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加快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用法治力量强化刚性约束。

0: 切实筑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优方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巩固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成效，抓好矛盾纠纷化解，加快推动信访法治化，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期待、新要求。要以更强自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依法履职，强化依法决策，强化责任落实，强化政府诚信，强化数治建设，抓好九五普法，积极开展第四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会前，卢东亮到省司法厅调研座谈，通过法治政府信息化系统了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社区矫正等工作开展情况，听取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司法行政部门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上做表率，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铁军。山西台报道。
1: 9月24号，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主持座谈会。赵树理是从三晋大地走出来的人民作家，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创者，创作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与会嘉宾表示，要以赵树理为榜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讴歌时代的优秀作品，努力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赵树理珍贵资料及实物捐赠仪式和纪录片《百年巨匠赵树理》开机仪式。中宣部、中国作协、山西省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及赵树理亲属参加活动。山西台报道。
0: 中共吕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李云峰为市委书记，熊毅志、田安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宋刚、田红、张子良、严林、郭洪波、吴海荣、王小丽女。中共吕梁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田红为市纪委书记，蔡学林、刘明山、叙亚南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李新春为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小刚、张进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女。中共临汾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韩树彪为市纪委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为市纪委副书记。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6场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同志介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规划，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是美丽山西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5.9%，在国家考核标准收严的情况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一至三类水体比例达88.8%，同比提升4.7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国考断面稳定保持二类水质。近日，美丽山西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实施。
2: 我们坚持围绕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了17项指标，规划从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

0: 中间打造美丽山西建设的样板等8个方面，部署了58项任务，通过系统治理全面发力。我们的目标是实现4个更的目标任务。
1: 15-57间，我省将强化减污降碳协同，让发展质量更高。
2: 我们将紧扣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新要求，重点从碳监管、碳市场、碳足迹、碳普惠4个方面进行协同发力，管住重点排放的大户，让减碳产生真金白银的收益，推动绿色低碳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1: 15-57间，我省将深化污染治理攻坚，让生态环境质量更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力争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
3: 我们将扎实推进美丽蓝天建设，严格项目准入关口，依法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到2030年，力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5%，是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到15末，力争 A 级、B 级和引领型企业数量占比达到50%，
4: 深入推进河湖沿岸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管。到2030年，重点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率达到90%，持续实施一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搭效巩固提升工作，确保黄河干流稳定达2类水质。
1: 15-57间，我省还将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让三晋大地底色更绿，夯实风险防控基础，让生态安全底线更牢。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强化普法，完善配套，规范执法，积极推动这部法典在本省落地生根。
5: 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负责实施，确保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地贯彻执行，是我们必须扛起的使命担当。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将全力以赴完成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生态根基。山西台报道。
6: 9月22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我省三农领域的优秀代表围绕沃土种出好收成、丰收铺就致富路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7: 秋染沃野，谷满田畴，又是一年收获时。见面会上，从培育有机旱作好品种，到靠科技种植带领老乡增收致富，从打造农业新场景到产业兴旺、百姓安居的和美乡村画卷，4位代表分享了属于他们的丰收故事。
8: 我这里面带来了几个我们山西主要的杂粮品种，那么最上面的是谷子，我们可以把谷子利用航天技术送到外太空。我们 CS 在我们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多个杂粮示范中心，在永和县我们设立了一个干旱试验品种，每年可以创收结果接近1.5亿元，可以有效地代替当地农户的创收。
9: 我们优选16个水稻的新品种，并且呢在稻田当中全面推行稻压混养以及稻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新模式。我们还自己打造了稻米体验工坊以及稻米世界，我们全市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去走进田间，去共同去感受这样一份拥有3300年历史的晋祠大米，去感受我们优秀的农耕文化。
7: 每一份丰收背后是无数新农人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现场代表们还分享了如何把党的好声音传到乡亲们的心里，如何从一碗小米粥起步，让富硒小米走向全国大市场，鼓励大家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10: 这是我在选检党的20届十中全会时的情景。我在选检的时候常跟乡亲们说，好日子不是等来的，靠来的。

0: 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国家政策再好，咱自己也得勤快，得争气，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1: 在黄土地上一干就是十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这种模式，我们带领家乡老百姓一起种小米致富。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在农村农业

0: 就一定能成为丰收的沃土，致富的摇篮。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启动仪式暨竞彩金秋直通未来秋季大型双选会在太原科技大学举行。活动汇聚了省内外180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岗位约5000个，覆盖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服务区，提供简历优化、 AI 模拟面试等求职服务，助力毕业生对接岗位。
0: 近日，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在日本爱知县进行。中国选手、我省运动员姚洋发挥出色，剑术、枪术分别获得9.773分，最终以总分19.546分斩获金牌。这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首枚金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儿提前祝大家

0: 节日快乐，岁岁安康。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大部都将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中部的局部还将会出现中雨，中南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雾或者是轻雾，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到了明天白天，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降水范围是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的局部。那么到了后天，只有北中部的部分会出现降水，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夜间的时候，中南部部分地方又将会飘起雾或者是轻雾，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大同小雨转晴，9到25度。朔州小雨，11到25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吕梁小雨，15到26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阳泉小雨，15到26度。长治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临汾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运城小雨，18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

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

0: 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0: 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

0: 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

0: 坚实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 好，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音成为洪湖，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生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1: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2: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3: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歼灭。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

0: 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看一下。正经好玩呀，还显着部队呢。
1: 这卖多少钱？这个
0: 是600。
2: 啥东西你卖600？你抢就得了。
0: 我就不懂了。这是日本的导弹零件，是扣火箭里那机关，啥都不懂。这是军事文物，跟这些瓶瓶罐罐能一样吗？
2: 80能下来吗？
0: 600，
1: 100，
0: 600，
1: 150最多，
0: 100。诚不诚心要？
1: 给个通关价，抽烟。
0: 好东西，
1: 多少钱呀？
0: 诚心要的话，800，不讲价。
2: 不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600，600直接上800，
0: 就800，爱要不要？
1: 600给我放那儿，取钱。
0: 600啊，
1: 600，
0: 600啊。我来取啊，
2: 我留着啊，
0: 留着。

不是啊，班长。

0: 道你回不回来呀？你拿钱了吗？
1: 不是，这不寻思回来跟你商量商量吗？
0: 谁跟你商量商量？这老太都比你爷们磨磨唧唧的，就该人家得。
1: 真是，
2: 是这样，我寻思能不能，您把这东西倒手卖了，您出个价。
3: 你想买这个？
2: 对，我，对。
3: 这东西比你年纪都大，为什么你想要？
2: 因为它是证据。哎，我咋跟您说七三幺您知道吗？它是证明七三幺存在过的证据。就
3: 你不是搞古玩的？
2: 我不是搞古玩的，为啥我着急呢？我是七三幺罪证陈列馆的，政府更名七年了，罪证陈列馆它里边没几件东西，我寻了半天，我寻了一下，哎，不好意思，着急。
3: 那我送给你，

0: 我不管你了！哎，孟大哥，哈尔是他们来了！
1: 啊，出来了吗？来来来，进来进来！
0: 慢点，进来还行吗？没事，
1: 我先上去。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你急啥呀？不是你们磨叽半天吗？天都快亮了，去开门去吧。
2: 那我们怎么知道警备换班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那有个人在招手。是个日本兵啊。
1: 别怕，他就一个人。
0: 谁知道他同伙在哪藏着呢？
2: 你正常点，别一副做没兴趣的样，下去问问什么事儿。
0: 什么？我疯了，我去问。
2: 那你看我们仨谁去合适？
0: 服了。
3: 长官，抽时间。
4: 又啊，给大哥。
0: 哦，天没亮，车灯在亮。
4: 满城重安银行，我都要递给你。
0: 银行，这个路口左转，走到头就是。

0: 下面。我想跟您走，带我一起吧。
1: 玉兰，抗联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这个是我从陕北抄回来的论持久战，你和毛子粉好好养伤，把它刻进心里。等我们吹哨子那天，我和小刘会来找你。
0: 下面，我会和你们一样，好好活下去。
1: 一言为定。

しいでしょうか。

0: 是他们，我想救孩子了，我想救孩子了。
1: 死啊！

0: 哎哎哎！
1: 哦，我大隊長，この時間にどうされたんですか？
2: 荒川良平、一部隊長がお呼びだ。

0: 系嚟。
1: 系嚟。

0: 早かりょうへ入れ。
1: はい。
0: はい。

0: 方も巻き込むべきではない、そういう考えです。
1: 返して休ませてやれ。

0: 长父，你怎么还在这儿藏着呢？他们真的要走了吗？求求你把我跟他们舅舅一起把我儿子放回来好不好？
1: 我知道。
0: 行，知道了，那你答应了。
2: 知道就赶紧
0: 答应了啊！答应了，
2: 你赶紧的，
0: 快去呀！
2: 哎，长父，
0: 我等着呢。

0: 荒川先生的新衣服很精神。
1: 谢谢。我还一直没有问过程田君今年几岁了。
0: 今年七月刚满16岁。
1: 我错过了你的生日。
0: 没事的，我的从来也不过生日。
1: 16岁，也才16岁而已。抓到老鼠全面消杀之后，程田君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等到我们实现伟大愿景的那天，所有人都能睡个好觉吧。

0: 最近的马路达好像变多了，是吗？现在是两天，以前是半个月。
1: 909吗？你说他是909号犯人？你也知道他？我们叫他刘洋，
0: 倒是挺贴切的。
2: 如果杨巡换得够快，那我们就不需要偷羊了吧？大哥，你这两天也愁得睡不着觉了？你瞅你这两大黑眼圈，你懂个屁！老子那是去积德行善的。
1: 压什么肉饼？知道吗？哎呀，告诉你啊，你们呀，跟着我买就行了。里边请，里边请。咋这么多人啊？今天啊，压花会的日子，再加上偏脸子撤兵了，这人不都跑出来了吗？
2: 啥是压花会？
1: 啥是压花会？
2: 自己看吧。
1: 正经买卖都被日本人占了，可不就逼着人把希望寄托在这儿来了吗？说白了，这就是被默许的赌博，看见了吗？上面吊那个牌子，那个就是这次压花会的牌底。你从36个里面选一个，如果跟这个对上了，那你就中奖了。走。
0: 黑八爷，黑八爷，你谁？
1: 我啊，跑奉天那个货车司机。哎呦，黑八爷，好记性。啊，我们
3: 你要结账了，等开了保再来。你们自己看，现在不是跑风的，就是押宝的，账房根本忙不过来。
1: 不是，黑八爷，我不是来要钱的。
3: 不要钱什么？
1: 哦，我带我兄弟找钱爷办点事儿。
4: 哎，黑八爷，你闹呢？你别玩去！哎，你们干嘛呢？
1: 你怎么就拿这点钱啊？封了这么久，我也没地方挣钱呀。于良全搁这儿呢。你，哎哎，这就是钱爷。
4: 你得给咱中国人做主呀！你俩是不是拜错了？老子这儿不是衙门，
1: 快说快说呀！钱爷，
4: 我妹妹不见了，她才15岁，你帮帮忙，帮我找找看。钱爷，都说你有法子，你帮帮我。
1: 钱爷，都是日本人害的，都是日本人害的呀！钱爷，你帮帮忙！钱爷，
5: 对不住，钱老板，马上。

0: 大老板，大老板，黑板，黑板，黑板，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大老板，大老板，大老板，等等。 你俩可让我下不了台了，再说你这钱还不够我一顿饭。回头看看啊，回头看看，这乌乌泱泱的，哪个不是中国人？要都来求我办事儿，我还活不活？这样吧，咱们公平一点，今天。
1: 正好是压花会，你去压。咱们不看别的老爷，看天老爷。你要是压中了，我就帮你。好，这成龙生为子，这李明珠为母，这母必压子一通。
2: 那是选日宝，
3: 对，明珠。
0: 但之前出了都是冯春啊，明珠哎，冯春，
2: 卖命的宝，冯春，
0: 你快快快快快，明珠宝，
4: 都是谁呀？
2: 啊，
0: 你看啊，这一共是36门，每轮开宝，庄家会扣2门，看见了吗？这个，那个，这两个是死门，铁定不出，你就不用管这两个，你就在剩下的这34个里面选一个就行了。
5: 把票做好，凭票领钱。
4: 干啥呀？为啥选他？这都是神仙。
5: 那不是蜘蛛精吗？这个蝴蝶精、鸭母精，他们都是妖怪。
0: 你还救不救你妹？
4: 救。全押张九官。张九官，头壳精是孙悟空吧？我小时候听我爹讲过，孙悟空贼厉害。
2: 你要张九官，
4: 这所有的这个妖精应该都打不过来。
0: 那就选张九官吧，去压去吧。压去啊！压完了，
4: 超哥，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如果明天开了，咱没中，
0: 那想别的办法。你全压上了，
4: 压了，压了都这么多。 反正没中，没啥损失。
0: 谁告诉你没损失啊？
4: 他说的呀，凭这票就可以把钱给领回来。
0: 大哥，爷爷，祖宗哎，谁他妈告诉你没中还能领回来呀？

10まで9がどうなったのかわからない。ここでは丸太は使用しないからな。あ、いや、接触がないんだ。

0: 돈을 클라이 미드나인다.
1: 예? 40시간. 야, 어버지나야.

0: そんな道は続けてたら体壊すと
1: 足手まといにな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からな。
2: よし、ここだ、はい、はっ。

0: ここ。ここは何をするところなんだ。
1: 解剖だよ。
0: 何を解剖するんだ。

0: Bursa.
1: Ya, この情景夢で見たような気がする。
2: 急げ。

0: 没有，老板，一看您就是位大老板。这样，这边请，老板，来，给您看点儿尖儿货。
1: 特供溥仪的黑米啊，前几天刚拉走一批，现在全哈尔滨仅此一袋。苏联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瓶隆重介绍一下啊，
1: 正宗三得利赤渣威士忌。
0: 老板口气不小呀。
1: 前段时间水楼子不是闹了场病吗？这药能治。
0: 老板，你是不是刚我呢？啊，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屋里面没有好东西啊？啊，接下来这件宝贝你花多少钱你买不到。
2: 老板，我今天来不是来找宝贝的，我要找一个人。
1: 找谁？
2: 准确来说，是一个拿着崭新的大额钞票买东西的日本人。
1: 日本人找日本人？你警察？
2: 生意人。
1: 日本生意人？
2: 还请告诉我关于他的消息。
3: 天野洞，
1: 确实有这么个人，但是呢，谁也不敢做他生意。这不前段时间银行刚被抢吗？这个钱呀，有命拿，没有命花。
2: 所以之后他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就真不知道了。但是我估摸着，没人敢接这烫手的票子。你这样，老板，我帮您留意着，回头你来听信儿。
2: 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4: 不是这里。说红哥在这里。
5: 哇，妹妹，先に戻るよ。現場終わったら一眠りしてくるわ。
6: 本当。
7: 光川
3: お前ここに来た時のことを忘れたのか。お前が大音声で宣言したことを忘れたか。戦況は確かに厳しい。だが今この瞬間も最前線で戦っている我々の同胞がいる。お前の兄だってその一人だろ。お前はその同胞たちのために自分の使命を全うするべきだろう。休め。落ち着いたら後で私の執務室に来なさい。新しい任務がある。

0: 局势已到。
1: 局势已到，点炮！
2: 哎呦，点炮了！

0: 猴哥，是猴哥吗？啊，
1: 是张警官，是张警官，咱们中了，咱真的中了，咱中了，走走进城去，进
0: 去。哎，你东西掉了。
2: 照之前说好的规矩，要找你妹，钱可就全都是我的了。啊，
0: 找妹，找妹，
2: 啊，起来吧。满币一百，能买一把手枪，或者一匹幼马，或者十斤鸦片，甚至刚出生的娃娃。你现在可是赢了2490，找你妹，就真的只是找你妹吗？
0: 得了偏财丢正运，找妹。
2: 2490，见过这么多钱吗？
0: 我本身赌的就不是花卉，是我妹。趁我没有财迷心窍，您就别墨迹了，钱爷。
3: 我放心，中不了。
2: 半大姑娘遍地可寻，都说不好。齐肩短发的线索，就回来了两条。一个是松花江上的画舫烟馆，再一个是中东铁路留下来的废弃粮仓。
0: 毛子坟？嘿，我之前就常听他嫂子说，他常往那儿凑。我咋没想到，这冤枉钱我。
4: 哎，
0: 这零头能给我吗？

0: 对，你告辞。排好队，听着队伍往里走。厕所、水、食物都在里面，走快一点。
1: 哎，哪里疼？可乐，等等走。哎，还有个石头，
0: 走快一点。
1: Action！你看什么？你给！
0: 快点！

0: 保留。
1: 分量が間違ってる。
2: はい。りょうちゃんだってもっと自信持って頑張れば絶対に明るい未来が待ってる。

0: 别找我妹妹！
1: 红桃，林哥，食べ物持ってるか？飲み物、食べ物と飲み物。
0: あ、
1: 食べ物、
0: 水、
1: 水。
0: 腹が減ってる。
1: 水、
0: 没有水，没有水。
1: 是，是。
0: 哦，是，是的。哦，干不干？
1: 啊，
0: 干不干？
1: 啊，
0: 是。是啥？是。
1: 哎，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0: 水，水，水，水，
1: 水，水，水，水，
0: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1: 水，水，水，水，
0: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1: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0: 水，水，水，
1: 水，水，水，
0: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1: 水，水，水，水，
0: 水，水，水，水，水，
1: 水，水，水，水，
0: 水，水，水，水，水，水，啊，是，我给你买回来，你让我继续。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2: 好。吓我一跳！疯了！你干啥？
1: 还是吃吧。
2: 那不是都给你留着吗？你饿死鬼上身了？你咋了？
1: 我找着幼儿了，得拿吃的去赎人，可来不及细说了。那个疯子手上有枪。
2: 有枪？我没有弓，怕什么？
3: 我换件衣服跟你一块去。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你们
2: 走吧。
1: 等我，你们搁屋里等我去，有吃的就够了啊。你看着他们。
2: 行。嘿，动。
1: 看我在哪。
2: 行。

0: 没影儿，来吃的。哎，那得光头子干的。OK，放这儿好了。哎，吃来了。
1: 你可以带我去找我妹妹了，我妹妹你找着了吗？这么高，15岁，短头发，穿了个格子衬衫，一个，啥个呀？一个，啥一个呀？还要个一根的呀？不，哥哥，要不我自己去找啊？我自个儿，我去找啊？还要个一根？
0: 不说好了吗？东西来了你就
1: 还要一根？
0: 说好了吗？这东西来了你就。
2: 出てこい。

0: 真的非常的羞愧。虽然咱这是最成陈列馆，但是除了这些历史遗迹，还有一些劳工的证词，就什么也没了。
1: 来了，
2: 快快快快，你看，
3: 婶儿，长根的事情，长风一直在想法子。

0: 面对朱棣的决定，你会怎么选择？
1: 防疫技术部，你除了帮他们送病过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吗？
2: 我就只是送苹果。
3: 他找着安顿人的地儿了，现在就等你了。
2: 等我？
1: 对，天已经黑了，我需要借你的板车把他送出去。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

0: 国联通。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999年秋天，在山西长治的樊底村，一个女人正在焦炭厂里忙活，突然听见有人喊她：“
6: 爱平，电话，村里打来的，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5: 她心里咯噔一下，出啥事儿了？段爱平撂下手里的活就往村里赶，一路小跑进了村，才发现村口的戏台下黑压压的挤满了人。
7: 这是干啥呢？
6: 爱平，你回来的正好，今天是村委换届选举，叫你回来投票。
5: 段爱平松了口气，他挤进人群，仔细地听着。台上正念着候选人名单，台下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可听着听着，他听出不对劲儿，这台上台下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7: 哎呀，那学校还能撑几天？
6: 万一哪天窑洞塌了，娃娃们去哪儿念书啊？是啊，这事儿谁能管管？
5: 段爱平心里一紧，樊底村的小学他见过，土坯房，墙上还裂着缝，房顶还有点漏风。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7: 我吃过没文化的亏，可不能让娃娃们没学上。
5: 台上还在念着名单，台下的议论声却越来越大。段爱平憋不住了，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7: 学校的事儿，大伙放心，村里没闲修，我出钱。”
5: 话音刚落，人群炸了：“
6: 谁修学校就选谁。
7: 哎，写上他的名字。
6: 对，写上段爱萍。
5: 不知道谁从地上捡起块石灰，几步窜到台上，在候选人的黑板上歪歪扭扭补上了三个字：段爱萍。段爱萍愣住了，他连连摆手。
7: 哎呀，不行不行，我就是表个态，修学校归修学校，这村干部我可当不了。
5: 几个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婶子大娘挤过来拉住他的手。
0: 爱萍啊，我们都知道你有能耐，你能当上百万元户，也一定能带着大伙儿往好日子上奔。
5: 段爱萍看着那些面庞，那是小时候给他送过馍送过汤的脸，是冬夜里给他缝过棉衣的脸。他张了张嘴想拒绝，可怎么也说不出口。投票开始了，段爱萍得票率超90%。人群散了，戏台空了，段爱萍还站在原地看着黑板上的三个字半天没动。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工整的女人还不知道，从这天起，她的命就和这个村子彻底绑在一起了。而那些对她充满信任的乡亲们，她要用一辈子去还。时间回到30多年前，5岁的段爱萍，父亲离世，母亲改嫁，同村一位好心的婆婆收养了她。7岁，她上山捡柴；12岁，走街串巷卖煎饼。那些年，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嫌弃过这个苦命的丫头。有人看她衣服薄，连夜给她缝棉袄；有人看她吃不饱，常常一个馍一碗汤的给她往家里端。靠着这口百家饭，段爱萍长大了，后来她成了家，日子也稳当了。段爱萍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她起早贪黑跑运输卖焦炭，硬是折腾成了村里的第一个百万富翁。村里人都说，这丫头总算是熬出来了。可日子越是红火，段爱萍的心里就越不踏实。她每天忙进忙出，自己的小家是富了，可村里还是老样子。一个念头在她心里越来越强烈，得为村里做点什么。被选上村支书的那晚，她坐在炕沿上想了很久，自己连名字都写不好，能当好这个父母官吗？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能为村里干点实事的机会。思来想去，段爱萍决定接下这个担子。那天夜里，他对着窗外黑黢黢的村子暗暗发誓，一定要让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2000年春天，学校动工了。段爱萍自己拿出8万块钱，带着一家老小上了工地，搬砖、和泥、挑灰，啥活都干。手上磨出血泡，他拿布条一缠，接着干。几个月后，3间新瓦房立起来了，窗户明亮，屋顶严实。孩子们搬进去的那天，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段爱萍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笑了。学校盖好了，可段爱萍闲不下来。她发现村里有几十位孤寡老人，没儿没女，房子漏风漏雨，吃饭也是凑合一顿是一顿。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心里又过不去了。既然有地方管小的，那也得有个地方管老的。段爱萍又拿出钱来，张罗着盖起了敬老院。村里的孤寡老人一个一个被接进来，有了热乎饭，有了暖和炕。老人们拉着他的手不撒开。
0: 爱萍，你就是俺们的亲闺女。
5: 可这世上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上那头，段爱萍病倒了，她被确诊为食道癌，需要手术。儿女们都劝她去省城的大医院，花多少钱都治。可段爱萍躺在病床上摇了摇头，

0: 他给村里盖学校、盖敬老院，一出手就是十几万。谁家有个难处，他掏钱从不眨眼。可轮到自个儿看病，七八万的手术费，他愣是舍不得。最后去了一家县级医院，手术加住院，总共花了7000多块。2012年，厄运再次降临，淋巴癌晚期。靠电治疗时，他舍不得用几百块的药膏保护皮肤。疗程结束后，脖子上巴掌大的一片皮肤被烤得血肉模糊。手术做了，化疗也做了，人却瘦得脱了相，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医生说要静养，可他躺不住，刚能下地，他又回到村里。今天去王奶奶家看看米还有没有，明天去李大爷家问问药吃完了没。乡亲们都劝他歇着，他摆摆手：
1: 我不怕死，人都会死，我只是怕该做的事儿还没做完。
0: 2013年7月，樊底村遭遇大暴雨，雨连着下了9天，一天都没停。杜爱平顾不上身体的病痛，穿着雨衣满村跑，看谁家漏雨了，谁家进水了，谁家得赶紧往外撤。等群众都安全了，他趟着泥水回到自己家，却发现房子塌了，什么都没了。这个给村里盖了学校、盖了养老院的女人，自己却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那以后，他一直住在村委会阴冷潮湿的办公室里。有人劝他给自己再盖个房子啊，他笑笑说：“住这儿方便，不耽误干活儿。”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樊底村路通了，灯亮了，还和周边的几个村子合并成了红星村。村子大了，人也多了。可每次换届，段爱平依旧是全票当选。乡亲们总说，别人干我们不放心，就信他。2024年6月，段爱平又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给自己安排起了后事。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他一笔一画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一笔都用足了力气。
2: 如果能为别人延续生命，我能捐什么就捐什么。
0: 说这话时，他脸上带着笑，眼里没有一丝犹豫。从吃百家饭的苦命丫头，到百万富翁，再到一贫如洗的村书记，段爱平没读过书，却让村里的孩子有了明亮的教室。他以命相托，贴工、贴钱、贴命，把自己的全部都留给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有人问他这辈子亏不亏，他笑着摆摆手没回答。可答案早就写在那一笔一画的签名里。
3: 他贴了工，贴了钱，贴了命。
4: 因为贴的商量，我就见一天的力量。老百姓能信任我，我就。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这段时间，我省一批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加紧推进，既有老旧桥梁、道路设施的改造升级，也有老旧小区地下管网、路面硬化、充电桩等配套的完善提升。各地通过系统化改造，补齐城市设施短板，让群众生活焕然一新。
1: 这里是阳泉天桥应急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是凌晨4点，在我身后大型架桥机已经全部就位，施工人员正加紧对旧梁进行捆绳固定，为提梁作业做最后准备。那么再过10分钟，铁路天窗期调度封锁令一经下达，架桥机将正式启动旧梁提吊拆除作业。
2: 凌晨4点10分，旧梁提升后，拆除工作迅速展开。
3: 我们将抢抓宝贵天窗期，集中完成天桥29片旧梁板拆除与16片新梁板架设作业。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进度，力争今年12月底全面竣工。
2: 2026年，阳泉市开始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整、基础设施提质、市容环境提升的双修双提重点民生工程。本次改造的天桥建于1964年，曾进行过2次扩建。这次改造通过更换病害梁板、翻新桥面，从根源上消除桥梁安全风险。
4: 这座桥梁已服役60余年，我们依托陆地联动，分批次推进剩余梁板拆除、新梁架设及附属恢复。本次天窗完成5片老旧梁板的拆除。
2: 在阳泉市区桃北东街，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同步推进。这次改造将原有2车道拓宽为3车道，新增非机动车专用道，实现机非分流。目前连接段路面人行道改造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5: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该路段交通拥堵及非机动车辆停放杂乱等民生问题，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通畅、更舒适，为城市更新、商圈提质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2: 城市更新的温度同样体现在老旧小区的细微变化中。眼下，在临汾市瑶都区君怡家园小区，地下管网更新、路面硬化、充电桩配套等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6: 你看我们的院里多好呢，车放得宽宽敞敞的。
2: 与此同时，已经住了20多年的临汾市医院小区也在同步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收集居民诉求，6栋住宅楼的地下管网、消防、监控等设施一次性改造到位。
7: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有23年了，这么一硬化呢，地面也平整了，老年出行更方便了，办这个大事实。
2: 目前2个小区改造已完成近6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可惠及2300多户居民。
8: 老旧小区改造呢，群众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党群议事会等方式，把政策讲清楚，把方案讲明白。改造完成后，我们还会推动改造与后期物业管护的无缝衔接。
2: 今年临汾市还将新建10座公厕，改造10个老旧小区，升级10个夜市，改造10个农贸市场，新建12公里健身跑道。这些项目从居住改善到出行配套和公共服务，一件件都跟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生活更新。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9: 9月24号，全省人工影响天气高质量发展试点建设视频推进会在太原召开，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常书明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各项试点建设任务，锚定保风、增绿、降污、减灾能力提升目标，系统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保障体系，要结合防雹、增雨、

0: 森林防火、生态修复等需求，加快作业点补盲和加密建设，优化作业点位布局，推进人影标准化建设。要持续深化业务协同，加快推进基础业务融合、科技力量协同、服务保障提效，提升人影业务支撑能力，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气象力量。山西台报道。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9号，山西省公路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0号，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1号，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2号，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
1: 今天，省直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9场专题报告会，主题为“坚持求真务实”。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省直各单位党员干部约280人现场聆听。报告会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做专题辅导。杨明伟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等层面，系统阐释了调查研究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意义。省直工委要求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提升干事创业本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立大局意识，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方法，严明工作纪律，力戒形式主义，务求工作实效。对具体民生问题发扬马上就办精神，狠抓落实；对共性问题研究制定政策，推动常态长效解决。 近日，青春华章山河铭记网络传播活动启动仪式暨沉浸式思政公开课在太原理工大学举行。活动将网络传播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讲好奋斗故事，引导青年学生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2: 公开课分为追光寻路、时光行路、闪光开路三个篇章，短片展播、情景演绎、主题分享、经典诵读、集体合唱穿插进行，台上是故事，台下是青年，让思政教育可感可触，直抵人心。情景歌舞太行山上，把烽火岁月搬上舞台，宋任穷上将后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讲解员、老红军阎玉湖之女、又与治沙大户、帕米尔高原支教志愿者，一个个具体的人把时代责任与使命担当做到了选择与行动上。
3: 今天晚上聆听了许多英雄的故事，让我对家国情怀和拼搏奋斗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能学习先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脚踏实地奋勇前进。
4: 我也是一位党员，挺受激励的，建设有我，强国有我。
5: 我们要立足自身，不负山河嘱托，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在革命先烈后代、文博专家、高校师生代表700多人的共同见证下， 青春华章山河铭记网络传播活动正式启动。
6: 这样一个行走的思政课，线上线下互动，将山西的红色基因、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语精神与太原理工大学优良的传统以及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融合起来，以鲜活的事例、生动的故事来激励青年学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我省携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精工成果亮相展会，通过经典古建模型实景展示、传统营造技艺科普讲解、沉浸式手工互动体验等丰富形式，让世界看见山西传统匠心的千年更续。在一省一技全国特色技能展演环节，我省合金铝窄环面精密修研技艺登台展演。山西台报道。月渐圆，中秋至，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打月饼、猜灯谜、做游戏，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传递团圆暖意。
0: 在晋中市的一处项目部内，浓浓的中秋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各式月饼模具馅料摆放得整整齐齐，工友们在一起揉面包馅压模，一枚枚手工月饼脱模而出，尽显中秋暖意。
7: 我老家是河南的，平时很少回家，今天大家一起做月饼聊家常，就跟一家人一样，在这份工地里的团圆让我们身在异乡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味。
8: 第一次亲手做月饼，特别新鲜，特别暖心，在项目上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心里特别踏实。我们也会鼓足干劲儿，坚守岗位，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
0: 项目部还为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工人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向奋战在建设岗位的劳动者送上中秋祝福与关怀。工地里暖意融融，社区中同样热闹非凡。在太原市建南铁路社区，居民们欢聚一堂，猜灯谜，做冰皮月饼，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9: 今天大概来了有20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我们还会把做好的月饼给特殊家庭送去，
10: 聚在一起就是感觉过节了，特别特别高兴，都是70多岁人了，我们都也感谢社区的主任，我经常带领我们去参加这活动参加那活动。
0: 吕梁离石区吉祥社区也开展了趣味中秋主题活动，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参与者，现场加油声欢笑声不绝于耳。
11: 活动特别有意思，亲手做月饼玩小游戏，氛围特别好，不仅体验了传统中秋习俗，还认识了不少邻居，心里特别温暖。
12: 我们将持续深耕邻里文化，举办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搭建邻里沟通桥梁，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幸福社区。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山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分析研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提前公布全省交通流量预判、事故易发路段，提醒广大群众安全文明出行，保障假期道路通行平安有序。
2: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调休上班，国庆七天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免费。交管部门预判，全省道路交通将迎来4波出行高峰，第一波为中秋短途出行高峰，集中在9月24号到27号；第二波为国庆节前预热出行高峰，出现在9月28号至30号；第三波为国庆全域出行高峰，出现在10月1号至5号。第四波为10月6号和7号的返程高峰。交管部门同步梳理公布了假期事故易发、易拥堵高速路段，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绕行。假期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京昆高速罗城至清徐南段、灵石至霍州段；睢酉高速官保服务区至天黎互通路段；二广高速雁门关隧道路段、石岭关路段、榆岭隧道群、五乡段和晋城环城互通。交管部门提醒，出行前做好车辆检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如在高速上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建议优先选择 ETC 车道通行。雨天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段，请勿长期占用快车道。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假期高速公路禁止危化车辆通行。省交管部门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规，平安文明出行。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2: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3号至10月12号，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4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还为残障旅客预留专用席位。昨天，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亥州关胜文化广场开幕。运城因盐运之城而得名，因关公故里而闻名。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传承与发展，已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冷冻肉。
1: 你印象中的作家是什么样子？是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不屈斗士，还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又或是这位文质彬彬的荷塘雅士？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就有这么一位乡土文豪，粗衣布鞋是他的标准配置，土地和驴是他的笔尖素材，而广大老百姓则构成了他强大的农民朋友圈。郭沫若先生说，他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不动声色的自由自在。孙林也说，他是时代需求和个人特质的完美结合。周扬更是以文好人也好的双重认证，对其赞誉有加。
2: 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位攥着笔杆子牵着毛驴子的就是人民作家赵树理。今天我们就一起遇见那个真实鲜活又写满故事的他。

0: 春的晋东南，空气中弥漫着新翻的泥土味。在沁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玉池的村子，
1: 它曾是太行商道上的商贾驿站，也是大唐名将尉迟恭的隐居地。1906年，赵树理就出生在这里。
0: 左手麻衣神像，右手论语三字经。出生于算命世家的赵树理，4、5岁就能倒背45经，7、8岁就是村里八音会上的流量担当。赵家的这个小神童直接刷新了乡亲们对天才的认知。

0: 那时八运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我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的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连成串，随时引起哄堂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
1: 他的父亲特别经常给人家算卦，作为一个乡村的给人看病的也看得很好，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中医不是有各种汤诀嘛，就是这个方子啊，他从小这就教赵树美背啊，赵树美很小很小他就会背各种各样的方子，会唱很多的唱词，那个乡村一些鼠来宝什么这种东西啊，他很小他就能倒背如流。
2: 据说他的父亲啊，就是当地八音会的主要的成员，吹拉弹唱都会，所以赵树理呢从小就耳濡目染呢，他也对当地的地方戏像上党梆子啊，像八音会呀、啊、像这些个民间流传的这些乐器啊，他都精通。
3: 他接受的教育是两种文化，一种呢就是他读书以后接受的这个士大夫的这些儒家文化经典，同时呢他也有非常丰富的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他父亲教他的这种民间的。这两种文化我觉得是就是同时起作用。
0: 1925年，这位从小在经书和古典中长大的19岁少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西省立第4师范，第一次走出了大山。

0: 初秋的晚风裹着凉意钻进窗缝，一位纤瘦的少年用指尖划过新青年的锋利签字。然而当他试图将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思想闪电读给还沉浸在孔孟老庄松烟墨香里亲友们听时，却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1: 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能感
2: 觉。我听不懂，哎，听不懂。
3: 他把鲁迅的《阿 Q 正传》然后带回去给他爸爸看，结果他爸爸就是完全不在意，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或者是促使他思考无私行为学为什么得不到就是农民的喜欢，或者是他们没办法进入到无私行为学的这个文学世界里面。
4: 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虽然有点解放，但旧的体裁垮了，新的体系没有形成，主观上虽抱下了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个明确的出路。
5: 他在适时的通过这个王冲、常文玉等人的领导，通过他学习共产主义 ABC， 那么对他的思想来说是一种洗涤，故在1927年就入了党。
0: 野火燎原的马克思主义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中国军阀混战的重重迷雾，而赵树理也正经历着人生剧本的高能反转。同学会上他当众宣布将名字树理改为树理，从此不再树封建之礼义，专攻革命真理。
4: 这里是太谷县北光村，著名的三多堂就在这里。1933年，赵树理在这儿当了一名教书先生。闲暇时候，他试着给农民读鲁迅等人的新小说，但是几年前给父亲读书的情景却再次出现。人们对新文学显然还是提不起兴趣。
6: 看来呀，新文学还是难以在农民中传播。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大多数。我以后啊，应该写一些让90%的农民都感兴趣和听得懂的东西了。
7: 必须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方式、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生活，表达他们的诉求、理想。
8: 他的这个宏愿就是为几亿不识字的、没文化的这个农民来写作。
9: 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写作，
10: 要给他们以未来的方向。与他们以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那么赵树理是以身相许。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彼时的赵树理正经历着双重剧痛。父亲惨遭日寇杀害的家仇未报，民族危亡的阴云又笼罩山河。这位文人毅然投身抗战洪流，从文艺青年到抗日区长，他的笔注定将成为抗日宣传战线的一把文艺利剑。

0: 这里是湖关县方岱村的黄河日报社旧址。1937年，作为副刊《山地》的主编，赵树理给村民们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他一张口就是梆子戏，再拗口的文件一经他嘴，就会变成魔性快板和土味故事。山地只要往墙上那么一贴，村口的石板路立马就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1: 到了新年头，人人有兴头，老百姓齐出头，金币钱便领着头，用锄头用镐头，起了铁轨起木头，火车路破开头，犯了鬼子火车头，咱们军队冲在头，举起大刀要砍头，吓得鬼子抱着头，顾了尾巴顾不了头，四面八方没奔头。
2: 他当时办了好几个这个小报，做这个编辑啊，然后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开始编这些顺口溜啊，然后写小文章啊，
3: 出一期大家就传颂一时，争相的看，因为能看懂，而且写的内容大家就都喜欢看。
4: 他不是每天要在房间里仅仅做编辑就可以了啊，他还得去采访。而在这个联系过程中，加上赵树理本人的主动性呢，使这种他和这个现实生活之间，特别是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呢，没有割裂。
5: 1942年，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上发生了一场堪称新旧文艺对垒的名场面。面对人们对其通俗作品的指责和不解，衣不出众貌不惊人的赵树理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来了一次经典的反向输出。
3: 山西的农村呀，它叫打猎，就是从这边拿出很多的五四的新文学作品，说你看这都还很崭新没人看，然后他就从那边拿出很多的翻的都已经掉页的，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东西，他说你看，你说它是封建的东西，那老百姓喜欢看呀，你这个都是，你说这是先进的文化，那老百姓不看呀。那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应该说提得非常及时，他用自己的实践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改变。
0: 农民能看到的书竟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语言写作。

0: 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呀？
1: 不愿意，由你了。
0: 哎，给他订婚，不由他还由你呀？老汉呐，如今这婚姻自主，可由不得你了。
2: 1943年，
0: 这样，
2: 小二黑结婚的横空出世，创下了半年狂销4万册的神话。这时候，人们才发现。

0: 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相关媒体的也在纷纷的转载，
1: 老百姓啊争相购买这本书，而且这个小二黑结婚呢、啊、还被改编成了这个地方曲目啊，在当地呢频繁的演出啊，有一些老人和这个妇女呢也就翻山越岭的呢要去跟着去看这样的一些这个演出，所以当时的这个反响呢是非常热烈的，
2: 直到现在啊都是我们现当代文学史上建树很高的一部作品，真正的体现了赵树理自述的创作主张，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
3: 文艺创作究竟为谁服务，怎么服务，是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出的两个灵魂之问。赵树理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福贵等一众农村爆款，给出最硬核的回答。这是一张赵树理在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时与著名文学评论家陈黄梅、于黑丁的合影。明明已经是一位现象级的爆款作家，却依旧是一副农民打扮。而会议提出的赵树理方向，也让老赵贴着地皮生长的农村叙事成了此后革命文艺的标杆。
1: 陈黄梅呢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对这个赵树理方向呢做了一些具体的阐释，一个就是鲜明的政治立场，第二个是生动活泼的群众口头语言啊，第三个呢就是全心全意呢为人民服务。
4: 二十世纪的只有两个作家，他曾经是被视为是方向性作家，就是五四线文学的方向，这是毛泽东定的，是鲁迅。然后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就是赵树理文学被视为赵树理方向嘛。那这是一个，实际上也就是把赵树理的创作的特点和风格作为整个解放区要去学习的榜样。
3: 1949年10月1日，作为文艺界代表的赵树理在观礼台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此后，这位操着一口晋东南口音的大作家走进了首都北京，虽然先后担任了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协主席等职务，但是离开了农村的赵树理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儿，不仅生活上有诸多不适应，创作也陷入了瓶颈期。为了到人民中寻找灵感，他一头扎进了烟火滚烫的生活现场。
5: 这里是北京天桥，在当时堪称民间文艺的热土，也是赵树理这位文艺铁粉最喜欢来的地方。
6: 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儿。我们想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3: 为了给当时的天桥文艺界换换血，在老舍等文化界大咖的加持下，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发现了侯宝林、辛凤霞等一大批宝藏艺人， 同时又

0: 创办了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
1: 刚到北京的时候呢，他的确是感觉到有一些不适应啊，但是呢我祖父呢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坚持哈、啊、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啊，在促进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个阶段呢也还写了这个传家宝登记啊这样的一些作品。
2: 他本来就是一个太行山农家出生的孩子，一下子进入一个大都市，他开始是感觉的不太适应，他还需要走写农民为农民写的这条路，他觉得只有到了太行山农村他才能够如鱼得水。
0: 回到农村的赵叔里，就像漂泊很久的蒲公英种子找到了扎脚的根。在他的农村生活连续剧里，他还是那个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赵。
3: 他在京城当乡委副书记的时候，专门要住在老百姓家，老百姓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没有个管家子，不像个作家，
5: 叫什么一个爬爬实实的，好像是一个老百姓，
6: 是一种是人民的后宫，是一种为人民服务。
0: 农民的代言人是赵树理对自己的定位，这支沾满泥土的铁笔也始终挺立在最鲜活的大地上，他早已把自己的一生融进了沸腾的中国乡土。
3: 他吸取了民间文化的养分，把农民的作品文化艺术献给农民，把广大的农民的革命的情怀开始慢慢从他身上可以感受的文化艺术和实在的关系，实在的作用，实在的需要。
7: 他不想到去寄身于世界文学大师，也不想着去赚一些这个名声实惠，他没有想这个。
8: 他是以老百姓的价值需求作为他的生命的根本需求的。
9: 他是愿意周围的人变好，他是愿意这个社会变得好，他是为这个而写作。
10: 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11: 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人民作家、人民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
0: 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他时，才发现他烟斗里冒的其实不是烟，牵的也不是驴，而是用笔杆子刨开的最鲜活真实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而我们所遇见的又岂止是那个攥着笔杆子揣着山药蛋的人民作家，那是千万个在泥土与理想间躬身跋涉的中国。

0: 区长替党管教，同学们，你们觉着这段话里最大的文字特色是什么？虽然就是看起来全是大白话，但是刻画的非常细致，然后我们一读就感觉脑海里就已经有了他的这个画面。 所以，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坛很特别的作家，他以他独特的农民范物体，来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很特别的野生幽默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一台爆梗制造机呀！二诸葛、三仙姑，其实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什么绰号？
1: 课文《小二黑结婚》的作者就是樟树里，他用那土的掉渣的语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永远鲜活的人物。直到今天，他的作品能像那秋收后新磨的玉米面一样，虽然粗粝的硌牙，细品还会透出日子的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去遇见这位 土到极致就是潮的人民作家。暮春的左权县麻田镇，田野间浮动着淡淡花香。
2: 1943年9月的一天，华北新华书店的院子里，一台老式印刷机在昼夜不停地忙碌着，而门口等候买书的人早已排起了长队。
3: 小二黑结婚到货了，快来看看！大家排好队啊，都排好队，
4: 不要急，不要抢，都排好队啊！
1: 有人彻夜蹲守，更多人
5: 还在赶来的路上，买到书的人如获至宝；没有买到的人，焦急打探着消息。
6: 马上课在线买上了，很快一会儿没了，快！
7: 这算是抢到了。
1: 让他们争相购买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小二黑结婚》。在当时，书到哪里哪里都是一抢而空，创造了半年发行4万册的神话。
8: 而一般的书2-3千册都难销出去，这只有万余字，装帧也算不得精美的小册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他的故事中有两个特别有趣的人物，一个是三仙姑，一个是二诸葛。这两个人物，他本名叫什么？可能后来的人在阅读的时候都已经忘了，恰恰记住了他的绰号。
9: 读者看到了另外一种细微鲜活的手法，表现出来的中国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在30年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在这个刘家礁有两个神仙，这个叫三仙姑。
10: 下跪的先生，你问啥事？
9: 朱儿他奶奶头疼发烧，净说胡话，求仙姑给开个仙方吧。
10: 快去劳烦，米烂了。
9: 新诗开定心呀，从此米烂了这个外号可就传开了。
10: 一沐浴，一剃头。
9: 另外一个神仙叫二诸葛。
11: 不宜栽种，
12: 什么？
13: 不宜栽种。
14: 爹，人家都下地了。
15: 二黑，你回来。
16: 不宜栽种，米烂了。这些带有乡土味道的直白描写，不仅老百姓来看，也让二诸葛和三仙姑成了比主角还有流量的红人。

0: 这本当时被定为通俗读物的小册子，就像刚从地头摘回来的菜叶，新鲜生动又自带泥土味儿。那么赵树理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呢？这还得从一件真实的案件开始说起。
1: 他在下乡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房东的亲戚来了，说他的一个侄子这个在农村做民兵小队长，然后被几个恶霸了被活活的打死了。而打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和村丛里边的另外一个女青年要自由恋爱，引起了这伙恶霸的这个仇恨。
2: 在根据地在边区，就是这个婚姻条例早就颁布了，倡导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打破包办婚姻等等。那可是呢，在赵树理调查的这个地区，他发现哎，这个还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个新的思想、新的这种社会理念，所以呢他把这个就编成了一个故事。
1: 赵树理认为这个作品这个既要真实地反映这个案件的原型的一些元素，但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要引导解放区的青年们能够自由地恋爱，去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
0: 小二黑结婚像一本通俗化创作的宣言书，成为文学大众化的标杆作品。就连一向惜墨如金的彭德怀都罕见地写下了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亲笔题词。
3: 要玩花的拿太阳动，我玩花的拿铁人动。
4: 小说还没正式出版发表，当这个湘人严格农村集团就把它改成了严格系，在台行根据地都尝遍了，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赶到哪里，引起很大的轰动，老百姓非常欢迎啊。
5: 这部作品改编成戏剧那一年，全国的这个包办婚姻率由90%下滑到了10%，这绝对是实实在在的功劳。
6: 小二黑结婚是用艺术的形式推广和普及了婚姻法，所以它的这个作用是太大了。
7: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里面，文学其实不太是一个直接会对实践起作用的，但是赵树理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8: 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之下，让整个国际社会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之下，它的人民民主、婚姻自由的这样一个新的气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的这个先进性，对我们后来的取得革命的胜利，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0: 备受鼓舞的赵树理，就像一部加满了油的发动机，在太行山深处开辟着专属于老百姓的文学赛道。不久让人气爆棚的二诸葛和三仙姑都甘拜下风的另一个顶流人物诞生了。
9: 入了农救会力量大几倍，谁敢压迫咱，大家齐反对，清算老恒源，从头算到尾，黑钱要他赔，压力要他退，减租要
0: 这位能说会道的就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李有才，
9: 再不吃他亏，
0: 同样也是赵树理从土里挖出来的角色。
9: 要想早成功快入农救会。
10: 好，
0: 1943年，根据地正在推行减租减息，但在一些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政策推行的不是很顺利。
11: 为了让老百姓更加清晰地了解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决定创作一篇小说。这时，不久前在下乡时遇到的一位奇人，让他灵感迸发。
1: 这个人是个年轻的农民，但

0: 是他有非常的有才，特别会讲一些故事，而且特别会给人用这个快板的方式来说一些事情，这个赵树林就觉得很有趣，
1: 他非常生动，借助于版画这样一个形式，借助于李有才这样一个非常有特殊的个性和经历的人来切入的。
0: 老百姓喜欢的这种民间的表现方式，正好是这个小说创作应当倡导的，或者说应当走的这条路子。所以这样的李有才版画一出版之后呢，就引起了再一次的轰动。
2: 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好。
3: 快请进请进。这一本就是最早的版本，这是1943年12月份出版的，在咱们山西梨城出来李有才版画以后，老百姓吧都喜欢看，觉得有意思，就各个出版社就开始大量的翻译了。
2: 您第一次读李有才版画是什么时候？
3: 那时候我上小学5年的时候，咱小时候也在农村长大的，很贴近和这个农村里边这个整个这个民俗呀、风俗人情，哎，觉得可有意思了。我就操心，以后长大参加工作以后，你见了这个赵树理的书就开始收藏。李有才版画我一共收了有24个版本吧，将近20个出版机构出版。这个李有才版画里头，好多好多这个语言特别有意思。
4: 门饭不门饭，从西门东看，西城吃了面，东城喝稀饭，非常简单的诗句，内容赞了。
5: 长富贵了个不富贵，当汉奸做狗腿，吃里扒外没良心，挨了青刺自找的，干苦里一生累，穷苦人民反两人。
6: 这部脱胎于农民真实生活样本的版画体小说，其人气直逼小二孩结婚，不仅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纷纷重印，就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罕见地进行了全文连载。李有才就这样成了当时国人心目中的文学顶流。
1: 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他不但是写农民的生活，同时他这些作品要给农民看，哪怕你不识字，但是有识字的人读给你，你也能听得懂。那对于写作来说，他就有一个全方位的向人民学习的这样一个任务。
7: 别人当时也看不起他呀，那赵子理人家就很自觉，他说那是你们的文坛的，我是要上老百姓的文坛，老百姓喜欢看就行。
8: 他通过文艺创作，他勾连起来的是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的这个形式看起来是民间的讲故事的方式，但其实他进行了一个创造性的转化，是赵树理的独创。
6: 1945年，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中的赵树理，以根据地专职作家的身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9: 回来了。
6: 虽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但他依旧是大家熟悉的那个，穿着农民衣服，干着庄稼活，一有空就拿个本本记个不停的老赵。一个多月里，他的本本上记满了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和事儿。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在为新小说搜集素材。
8: 其实早在回村之前呢，他就一直在构思啊，想写一篇反映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民觉醒的长篇小说。回村的这段时间呢，让他搜集到了大量鲜活的例子，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6: 李家庄的变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勤劳憨直的农民张铁锁，原本只想安分度日， 却遭到地主压榨，直至破产。

0: 不得已逃到太原，却又受军阀欺凌，最终在共产党员小常的引导下觉醒，成为武装斗争的先锋，展现了抗战前后中国农村的深刻变革。
1: 而用李家忠作为一个背景，塑造了像张铁锁啊、小常啊这些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这个日常生活，通过这些人物的这个对未来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当然也通过他们的不断的斗争，能够把这个几十年中国农村走过来的路了形象化的表现出来。而且表现的过程中呢，其实他不光是表现一个农民的觉醒和奋斗，他同时对社会在那个特殊的阶段存在的一些很多问题进行思考。
2: 我们很少能找到这样的作家，他在表达人的命运的变化、精神世界的变化，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语言的那种生动性和准确性融为一体。
3: 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著名的日本学者叫竹内好，他认为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在这个叙事结构上是非常完美的，他说是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
4: 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我感觉着这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一样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加宏大了。他是生活在人民中，工作在人民中，而且是向人民学习，善于吸收人民的生动朴实而富于形象化的语言之精华罢了。
0: 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很少有作家能把自己定位为农民的代言人，而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位时刻以维护农民的生存、温饱、发展、尊严、权力为第一要务和第一要职的人。
4: 每当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赵树理总是第一时间出现。1951年，在川底村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后赵树理就来到了这里。马峰在《忆赵树理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老赵在这里蹲点的时候，正是大办农业社的那阵子，他不仅参与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庭纠纷等也都参与，而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的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们聊天，也常常和喜爱文娱活动的人们一块儿唱上党梆子。
3: 他在写三里湾的时候呢，曾经跟踪了7年的时间，居住的时候呢，和农民都是在一起呢，就是同劳动哈，他称之为共事。
5: 土地里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他都是得心应手。哎，走在田间地头，看到农家哪一个邻居呀，在用什么使用什么农具，他都会拿起来去帮他做一些事情。
3: 他开始就回到晋东南农村，这要知道合作化这个形式他对农民到底有没有利，然后他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是说合作化是对农民和对国家都是有利的，所以他先写了一个剧叫表明态度，然后再写了这个小说三里湾。

0: 三里湾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既展现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山区建设的美好前景，也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
1: 我也得加入啊！
2: 他的文学作品用塑造人物啊，用人物的性格啊，用人物的思想深处的文化的这种烙印啊，跟现代

0: 社会的这种碰撞，然后通过故事的形式啊，去展现出来。
1: 你看他写那个马多寿呀，啊，富裕中农啊，就是说，人家算一算账，我入合作社比我单干收入要高，这个我就入合作社。你看赵树给他写的是多么的这个准确。
2: 他在设想说，中国农村如果按着这个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它将会是什么样？
3: 就是说，他每一个人物呢，他都有非常深刻的变化。他表达了就中国农村那样进步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取向。
4: 从小二黑结婚里破除封建桎梏的婚恋觉醒，到李有才版画中涌动的斗争风云，再到三里湾里宏大的农村变革史，赵树理始终把笔尖化作犁铧，深耕着中国乡土最

0: 有人说赵树理的成功源于他将文学拆解为可触达农民切身利益的田间盲盒，也有人说他成功打破了从云端文学到村口地摊的语言结界，但却鲜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功秘籍究竟是什么。
1: 扎根，深深地扎入这个土壤。
2: 他对农村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深沉的爱，他觉得在农村是有这样更为美好的未来。
1: 那有责任、有主人翁的这个意识，去思考一个社会怎么向善、向幸福的方向发展。
3: 为人民写，为老百姓写。
4: 正是这样和农民心气儿相通的生命血肉联系，让他的每一篇作品、每一个人物、每一句话，都像刚刚从生活的池塘里掏出的藕一般，鲜嫩嫩，活溜溜。
0: 今天，当我们再次品读这位中国乡土之子时，恍然惊觉，真正的时代丰碑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只有把双脚扎进大地，才能让文艺的根脉永远澎湃着最真实、鲜活的生命温度。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喂，
1: 나대시야 빌려.

0: 快！叶塔，你们先上车。
1: 是。快！
0: 老天，我这队伍先走，开信号弹，只要一发信号弹，我们就开始进攻。
2: 明白，动。

0: 还等起诉吗？求您的，我看你把大力给我。求您的，警方，重复一下各组任务。一组，控制煤电视，现在机场全部电源。
1: 二组，
0: 一组切断机场电源后，立刻对鬼子弹药库进行打击。
2: 三组，
0: 战斗打响后，配合我军主力控制机场正门。
3: 队长，
2: 出发。
3: 是。

对啊，我们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对不起，我们医院马上也要转移了，我没工夫跟你说话。芷月，这儿毕竟也是前线，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你真关心我？我当然关心你了，夏小姐。 夏小姐，我想跟你单独谈谈。夏小姐，我要走了，有封信给你。等等。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如果不是张刚，我也许早就告别这个世界。请你不要误会张刚。

0: 注意止血，院长，鬼子来了，快跑啊！有多少人？从哪儿来的？
1: 从山上过来，大哥一百多个人，赶紧撤吧，快！大家都听着，现在由护士长带队，警卫排和全体护士带着所有伤员。 按照既定路线，马上上山，快！
2: 院长，你也得走啊！
1: 手术不能停，你留下来，其他人赶紧走，快！
2: 快跟我走，快救伤员！走，院长，走，你也得走啊！鬼子马上就下来了，
1: 我不可能让伤员死在手术台上。志愿，你跟他们一起走吧。
2: 院长，
1: 不行，服从命令，快！
2: 院长，
1: 服从命令，快！
2: 院长，我得跟你在一块儿，
1: 你快走！
2: 真玉。
1: 快走！快，给我止血钳。
3: 誰もいない。
4: いない？逃げた？
3: はい、入ってしまうよ。

0: 我去看看你。
1: 别动！这里是医院，你们不能这样。

0: 王教授，王教授，王教
1: 一时疏忽，
0: 师长，黄教授的夫人邱老师是我的恩师，在我来之前，邱老师就告诉我，说他们夫妇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师长，我有个请求。
1: 讲。
0: 黄教授火化了，等战争胜利了，

0: 现实啊。
1: 明天给兄弟们厚葬。
2: 是。
3: 黄教授的死深深地震撼着夏之月。在战争中，作为一个医者，应该怎样去面对危险和死亡？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然而，在这一刻，他似乎有些明白了。
4: 喂，好，师座。哦，他在。老金，师座电话。
5: 喂，师座，师傅。什么？师母医院遭到袭击？好，我知道了。妈的，桥本欺我太甚！
4: 又是桥本。
5: 桥本趁咱们师部转移的时候，把咱们师部医院给断了。师长让咱们加强戒备，防止他抄咱们的后路。
6: 旅长，那
5: 还好，志远没事。要不老子只能提着这颗脑袋去见我的老长官了。
4: 上次翠园港一仗，咱们赔了不少兄弟啊。这次师部的医院又折了，咱不能总做这种亏本买卖。
5: 你以为老子愿意啊？啊！你看。
6: 队长，桥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牵制我们。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找点麻烦。
5: 参谋长，
6: 桥本的防区是平汉线，如果平汉线有什么闪失的话，桥本难辞其咎，他肯定不会轻举妄动。

0: 我们这里有人，
1: 哎，菊玉，菊玉，你没事吧？没事，
2: 连续做了2场手术，你一定累了，要不然我扶你进去休息一下吧。
1: 盛元又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2: 嗯，你放心吧，我赶紧去。
1: 我没事，
2: 那我去了。
1: 夏医生，你的戏，成都来的。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 能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品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抽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 被称为中国醋。

0: 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品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 被称为中国醋。

0: 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品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しかも陸路となるとシナ人の防御地帯を通らねばならん。水路を取るのも仕方がないことなんだよ。あまり特使の工程に口出しすると戦闘を恐れ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ぞ。
3: 確かに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2: 特使の安全が心配なんじゃない。
3: と言いますと？
2: ピンハンシェン、こここそが我らの作戦。
4: 好，老乡，干嘛？
5: 特使，
4: 天皇特使出巡，
5: 大雨，这回肯定是大雨。
4: 老乡
5: 啊，
4: 天皇特使出巡，哪来的消息可靠吗？
5: 这还什么消息啊？都快成新闻了。鬼子这次一反常态，高调出巡，我估计啊，是想扫一扫这一年来的低迷情绪。
4: 不会有诈吧？
5: 哎，有什么诈呀？我一个老乡在军统里做事，我特意去打听了，没错。
4: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上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哎呀，这毕竟是在鬼子的后方， 上面不可能有大动作的。

0: 可是营长，我觉得你说这么大一块肥肉，他是不是挺多人惦记着啊？
1: 你馋了？
0: 营长，我看你比我还馋。
1: 行了，少废话，快告诉我路线时间。
0: 两天后应该是走水路。
1: 水路？走水路不会路过桥本的方区吗？
0: 对，第一站就是桥本的方区。
1: 天皇特使出巡，桥本应当陪同，你说咱们能不能？
0: 营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来个一箭双雕啊？那咱们不正大发了？
1: 哼，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在这儿最合适。
1: 鱼石村？
0: 对，因为这是鬼子的真空防御区，而且河道狭窄，临江。
1: 你能想到鬼子能想到，我觉得还不如这儿。
0: 荷花渡？去这个荷花渡可是要穿过兴隆镇的，那可是鬼子的防区啊。
1: 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老钱
0: 啊，
1: 跟我去趟街上。
0: 上街去哪儿啊？
1: 兴隆镇。
0: 哎，长官，
2: 平安支援を守り特使の安全も守るとなると我々の今の兵力ではおそらく。
3: 平安支援の兵は一人として使わん。
2: かか、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
3: ああ、古代の中国にジャンタイコンという釣りの名士がいた。
2: かか、その意味は長江で釣りを？
3: こんな大きいのに釣らないともったいないだろう。
2: それは特使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すか？
3: おい、聞こえの悪いことを言うな。
2: 閣下さすがです。
3: 命令だ。偵察兵を全員派遣しろ。法教軍の保安隊の奴らが怪しいものを発見次第報告させろ。
2: はい。
4: 上写什么呀？没有认字，你帮我看看看看上面说什么呀？
0: 又吉利。今有贼首扬镳，有知情者。这全程贴的都是您的通缉令，
1: 怎么有人能把我认出来？
0: 谨慎点好吧。
1: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自己已经是个名人了。这样行吗？
0: 行，
1: 走。
5: 谁有这样谁抓
6: 的？那个人怎么像画里的人呢？
7: 不许胡说，听见没有啊？
0: 层层设卡，不太好弄吧？
1: 我们得想想办法。走，回镇上再说。

0: 鬼子层层设卡，扣子都被封上了。反过来想，桥本的日在保住啊，北面还有平汉线呢，这边还得保证特使的安全。我要是桥本，这觉我肯定睡不着了。
1: 你的意思是，打到平汉线的主意，让他的部队往北边拉都拉都。
0: 至少得让他们手忙脚乱一点吧。
1: 哎呀，要是那样的话，得求你的老部队遥而不失了。如果他们肯帮忙的话，说不定真能弄出点动静来。

0: 小二，查查。
1: 哟，先生，您来了。
2: 我订户口棺材。
1: 好。
2: 过两天再去吧。

0: 好的，放心，一定按期交货。
1: 先生，你好。刚才那几个人你认识？
0: 哟，那个不认识，他们是来订棺材的呀。
1: 订了多少？
0: 订了5口的。
1: 谢了。哎呦，哎呀。

0: 别误会，怎么跟着我？啊，不瞒您说，我不认识你，但是城里到处都是您的画像。
1: 你他妈什么人呢？
0: 我是做买卖的，没有半点虚业。做买卖的跟着我干什么呀？我有一批药，想弄成长点。什么药？西药，日本人查得紧，我实在是没办法才。
1: 关我屁事！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可以把我毙了。但是这批药是救人的，十万火急。
0: 救什么人？当然是中国人。我如果替日本人做事儿，我还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
1: 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又在什么地方？
0: 我叫何长青，做药生意的。
1: 药，
0: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2: 好，我跟你去看看。营长，别动！营长，你看着。
3: 他既然知道我是画像上的人，要动手，早动手了。带路。

0: 老秦，
1: 哎，
0: 你看。
1: 药没问题。
0: 说吧，想送去什么地方？
2: 我虽然是个满洲人，可我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瞒您说，这批药是个宜良的一个教堂送的，那里收容了一批难民孩子，他们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急需这批西药。
0: 你希望我怎么做？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总是想去荷花渡。
0: 眼够贼的，看来什么事都瞒不住何老板的眼睛。好，客气话不说了，我是个爽快人，你想让我做什么你就直说吧。
2: 我想跟你一道去荷花渡。
0: 何老板这么信任我吗？
2: 药送不出去，何某生不如死。
3: 好，何老板你够胆色。
2: 我替那些孩子，谢谢你们。
4: 哎，何老板，快起来。
5: 院长。
0: 何老板，刚才我在城里私下转了转，现在鬼子戒备非常严，如果想去荷花渡，我们必须找出另外一条路。
2: 倒是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荷花渡，只是……
0: 只是什么？
2: 那是一条贩卖私盐的盐贩子开辟的一条小道，叫断头沟。贩卖鸦片的和违禁药品的商贩都走这条小道，走的人多了，知道的人也就多了，慢慢的就成了劫匪们的生财之道，商贩们的黄泉路。
0: 断头沟名字似乎不大吉利啊，日本人知道这条路吗？
2: 这条路现在很少有人走，他们不知道。
0: 两天之后我陪你走一趟断头沟。
2: 好，
0: 我们先撤。
6: 桂芳，志远，收没收到杨参谋的信呢？
7: 还没有。别着急别着急，您耐心一点，现在是在打仗，有的时候信是要慢一点的。
6: 我等不及了，我已经打听到了杨参谋的住址，我准备去找杨参谋。
7: 他们那离这一两百里地呢，你怎么去啊？
6: 不就一两百里地吗？我都走惯了，你放心吧。
7: 桂芳，
6: 哎呀，我这个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放心吧。
7: 桂芳，你男人真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等一下啊。你把这个带上。
6: 我要枪干啥呀？
7: 拿着，这路上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再给杨彪写封信，你带给他，他一定会帮你的。
8: 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各家到着しました。
9: はい、通し。
10: 通してくれ。
9: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8: お茶に止まりません。
10: あ、贺さん。あ、
11: 将军在下。
10: 你一定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
11: 一切都在阁下的掌控之内。
10: 嗯，你跟他怎么约定的？
11: 两天后他会来找我。
10: 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辛苦了。
11: 为将军阁下效劳是我的荣幸。
10: 啊，
11: 只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0: 当讲。
11: 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可以让将军如此大费周章。
10: 柯桑，你太小看他了。此人是第二十二集团军127师直属特务营的营长，我们调查过他的背景，此人的军事涵养极高，他在我的反击就像一只耗子一样到处的捣乱啊，太讨厌了，所以我要弄死他。
11: 卑职一定孝敬全力，祝将军达成此愿。
10: 嗯，好的。啊，这个地方不能留太久，先回去。
11: 嗨，
10: 啊。
8: ご苦労様です。
12: 閣下の予想通りでしたね。どうやら信濃軍は荷花渡で特使の船を襲撃するようですね。
10: 手配は済んだか？
12: 命令通り手配しました。さらに念のために空港アドゥに中隊1個と強化した機銃小隊1個を配置しました。
5: 喂，我是靳旭中，
9: 老长官您好，我是杨彪。我们刚刚接到消息，有可能天皇特使要出巡。
5: 什么特使？还有桥本？我说，你小子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吧？
9: 哎，别，老长官，我哪敢呢？这事儿千真万确。
5: 好小子，老子正憋一肚子火呢。你说，你想怎么干？
9: 得在平汉线上闹出点动静来，牵制桥本。
5: 这个好说，我来办。
9: 我还打算跟您借点人马。
5: 人马？借多少？
9: 不用多，但要精。后天凌晨以前赶到鱼池村待命。
5: 我说你小子啊，一个营的人马都不够你用，还跟我这借？我看这个营长还不够你的当啊。
9: 经旅长，有些事儿吧，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明白。但是我保证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就当我求你了，行吗？
5: 哼，你他娘的就这点比张康强，嘴甜。
13: 行，各自准备吧。
5: 啊，去把张营长叫来。
14: 是。哎，营长，
9: 怎么？
14: 哎，喝茶。我吧，我觉得那事儿。
9: 什么事儿啊？
14: 就那事儿，
9: 啊，怎么了？
14: 悬。
9: 你说你这人是乌鸦嘴呢，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14: 哎，营长，我不是那意思。你说姓何那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人。
9: 行了，老钱，听我说啊，我告诉你啊，不是谁都跟你似的直来直去的，你知道吗？啊，时候不早了，去吧。啊，你去喝点去，我该睡了啊。
14: 啊，
9: 去吧。
14: 哎，不是，
9: 滚蛋。
14: 是。
15: 队长，
5: 干嘛？
15: 嗯，

0: 彪刚才打电话来说，说要借人马到鱼池村。鱼池村，嗯，杨彪这小子呀，城府越来越深了，跟老子说话都不把话说全了，就说到那儿待命。
1: 这没头没脑的，他想干什么呀？
0: 甭他娘管他干什么了，他跟老子说啊，这次有可能除掉乔文，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配合好的。好，去吧。
3: 营长，营长，
2: 营长，布雷队的弟兄们都已经到了，
3: 带了几颗雷？
2: 5颗雷，够小鬼子喝一壶的，要不？
3: 我让他们把雷给你送过来。不用了，不用了，什么意思啊？连长，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老钱，你抓紧时间带着部队队的弟兄赶到鱼池村，找125师的人。
2: 125师？
3: 对。现在乔本盯我们盯得很紧，我们一旦分兵，他一定会有察觉，所以必须要找125师人帮忙。
2: 请他们护送布雷队到江面布雷。那你呢？
3: 我就会会那个何长青。
2: 营长，你怎么还找他呢？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3: 你当我傻呀？你到时候就知道这出戏我是怎么唱的了。
2: 老钱啊，你要是能明白的话，那何长青不就明白了吗？
0: 那何长青那儿我去。
3: 你去，他能信任你吗？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反正我不能让你去送死。我送死，我让你看点东西。来人，在。行，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行，去吧。
4: 是。
3: 老钱，时间不多了。 你抓紧时间带着部队队的弟兄赶到鱼池村。
2: 营长，
3: 行了，赶紧去吧。
2: 是。

0: 还是小心点好。老吴，我带和尚先下去看看，如果没什么情况的话，我再通知你。口哨为号，我也去。
1: 干什么？把枪都放下！125师的，你们哪个部队的？
2: 127师，特务营。
1: 叫你们营长。
2: 张营长，我是127师特务营副营长钱一江，
1: 奉我们营长杨彪之命，护送水雷到此。
2: 你们杨营长呢？
1: 我们营长带着几个弟兄去断头沟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

0: 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

0: 现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6: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7: 他们犯下暴行，
8: 一定会被歼灭。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张营长，我是幺二七师特务营副营长钱一江，奉我们营长杨彪之命护送水雷到此。
1: 你们杨营长呢？
0: 我们营长带着几个弟兄去断头沟了。
2: 断头沟？
1: 杨彪这龟儿子，
2: 他以为他自己是关云长吗？
3: 走，走，
1: 带你的人护送布雷队到江边布雷。
4: 是。
1: 我走。
4: 是。
1: 带你的人跟我走。
3: 钱一峰，
1: 带我们去断头沟。
0: 是。你们几个跟他走。
2: 走，跟我走。

0: 老板。
1: 杨老总，您这是？
0: 啊，我有点东西想运到江边，这样显得没那么扎眼。
1: 还是杨老总想的周全。
0: 你的东西呢？等等，你们的东西放那儿。

0: 山送达，何某正不知如何感谢是好啊。
1: 你别这么说，你这是做善事，如果善事我也不帮忙的话，那还算是个人命。
2: 哎呀，怎么回事？
3: 老板他把脚崴了。
2: 废
4: 物。哎，杨老总，你
1: 你的膝盖演完了吧？
2: 别动。
4: 你说什么？哎，
1: 来，你不着急走吗？来，坐坐。
4: 哎，你在这干什么？
1: 别动！
4: 喂，
2: 别动！
1: 刘老板，你是个体面人，我就客气点，弄点大炮仗来送你，啊？干上！
4: 哎哎哎！
1: 我最讨厌这种人渣。

0: 还有杨妙清的手榴弹，拿着，把手榴弹给我。
1: 手榴弹，
0: 还有摄像头，
1: 都给我选好了。一会儿这有机会，你就带人给我冲出去，
0: 能冲几个冲几个。
1: 我手榴弹一个，你冲，
0: 快跟我走。

0: 起来。
1: 什么事儿？
2: 吕布同志，请您马上到吕布参加作战会议。
1: 知道了。
2: 营长，你是不是病了？
1: 没有，告诉旅长，马上就去。
2: 是。

0: 哎呀，
1: 郑刚，你气色不好啊。
0: 我没事儿。
1: 快要当团长的人了，得学会照顾自己。
0: 是。
1: 这个时候，谁都不允许生病。老规矩，绝密，不许做笔录。战区情报，鬼子第39师的两个精锐旅团分别向两个方向开进，其中一路是日军的池田旅团，已经向我清风岭地区靠近；另一路是桥本旅团。
2: 桥本，
1: 怎么样？听着耳熟吧？
0: 熟，桥本吧？这老鬼子让咱们吃过大亏啊！
1: 没错，就是这个鬼子，
0: 真是冤家路窄。
1: 其中东面的桥本旅团已经到达长崎县城，在这儿安兵不动，还不了解他们的意图。战区长官部认为，鬼子两个旅团的意图就是想进犯我清风岭地区。
3: 如果按照战区指挥部的估算，桥本旅团的进军路线应该是从大红山的隘口穿越过大红山，配合池田旅团夹击清风岭。
1: 这也是战区长官部的预测。根据部署，先把鬼子的池田旅团放进清风岭，然后再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围住他。我部的任务是火速赶往大红山以东，构筑工事，依托山势梯次阻击，迟滞桥本西进，为我军围歼池田旅团赢得时间。
4: 旅长，我们里准备怎么布防？
1: 我准备在大红山以东设置三道防线，头两道各摆上一个团，大红山隘口由我旅预备队协同兄弟部队的两个团形成最后一道防线。
5: 旅长，鬼子这可是一个旅团呐，咱们这样一道防线一道防线的消耗，咱们旅迟早会被打光。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往的硬仗恶仗没少打，不照样挺过来了？不过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也可以说出来啊，反正老子也不想硬拼。有没有啊？没有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再问最后一句，有没有困难？没有就定下来了。
0: 有。
1: 郑刚，我说你小子今天有点反常啊，一声不吭的，说说。
0: 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1: 那你就说出来，让大家帮着你想啊。
0: 对，是。队长，我们要守几天？
1: 这要看围歼池田旅团的情况，我想至少要两天吧。
0: 队长，从长新县城一直到大红山，这一路上都是西高东低的缓坡，没有任何可以据守的地形。
1: 我们可以在大红山隘口构筑防御工事。
0: 大红山我去过，除了满山都是裸露的岩石，连一个单兵掩体都挖不下去，更不要说战壕。
1: 全是岩石？
0: 对，大红山整个山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可以做掩体的地方。所以只要鬼子的飞机大炮一轰炸，不要说两天半天，我们的前面两道防线就已经全部垮了。
6: 郑康，你这太悲观了吧。
0: 大红山隘口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真正的军事隘口，所以前面的两道防线一旦冲垮的话，那么鬼子基本上可以长驱直入。
1: 接着说。
0: 我的想法是，这个地方才是阻击桥本的最佳地点。
5: 尖山嘴。
0: 对。
5: 那里离长崎县城多远？
0: 60多里。
5: 60里？鬼子刚刚才出动，士气正旺，这太冒险了。
1: 你先让张康把话说完，接着说。
0: 是。从长新县城一直到大红山，只有尖山嘴这一带两山夹峙，而且山势很陡，两边的山上树林又密，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
2: 就我们这点人去伏击一个旅团，这胜算不大吧？
0: 过了尖山嘴就是下庄，这条道路从下庄整个村子中间通过，整个下庄的房子再加上旁边可以搭帐篷的空地，足够日军一个旅团七八千人。
5: 嗨，我说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咱们现在说打仗呢，你怎么又说起日本鬼子睡觉的事儿？
1: 严四，长刚，你继续说。
0: 是。大家想想，日军一个旅团七八千人，就睡在下庄，而我们在两边的山上埋伏下来，这个仗应该怎么打？
5: 趁夜冲锋？
0: 不对，我们的人数太少，吃不下一个旅团，而且我方的损失也会很大。
1: 振刚，你就直接跟老罗说你想怎么干。
0: 旅长，我想集中全旅的迫击炮，然后再向兄弟部队借一支迫击炮连。
1: 你小子是想搞一个炮群呢？
0: 对，我们在山上架设六七十门迫击炮，每门迫击炮配50发炮弹，尽量在10分钟之内打出去，3000发炮弹，平均每2个日军就能看到一发。
1: 然后再用机枪封住下庄东西两边的出口，尽量的杀伤鬼子，那桥本还拿什么本钱跟池田会好？啊，
4: 对
1: 啊，
4: 这是科长。
7: 张营长，你怎么能肯定日军就会在这里宿营？
0: 桥本是咱们的老对手，我们吃过他的亏，他也吃过我们的亏。3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桥本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如果让他知道阻击他们的是我们，他肯定会咬住我们不放。我们这一路上就利用小股部队，不停地阻击他、袭扰他、拖住他，让他到晚上才能到下庄。
5: 可是，如果桥本到了下庄，他不停留，继续西行，那你的计划那不泡汤了？
0: 如果继续西行，就要经过红河。红河上面有一座石桥，我们等待桥本旅团到下庄以后，我们就把石桥给炸了。他们的重武器装备过不去，那么桥本只好修桥宿营。
6: 郑浩，你看桥本这老鬼子非常狡猾呀，他不上当怎么办？
0: 在距离长新县城这么近的地方设防，连我们都觉得异想天开。桥本他肯定也会放心。
6: 这倒也是。
1: 老罗，
6: 在。
1: 你明天去趟243旅，找到陈旅长，请求他们支援我们一个迫击炮连。
6: 石刚，
1: 按照你的想法，迅速制定一个作战方案。
0: 是。
1: 就这样，解散。
8: 散。

0: 一样，我告诉你，我不服。
1: 什么？你这么发什么疯？
0: 爷，我当兵比杨德贵早，打的仗我也不比他少，凭什么他是连长，我是排长？你告诉我凭什么？
1: 怎么的？他们嫌官小了是不是？
0: 我他妈不服！
1: 你他妈有什么不服的？啊？你孙子，每次卖命的时候都是他妈和人冲在第一，你他妈有什么不服的？
0: 爷，你行，
1: 萌萌，哎，萌萌，别管他，让他自己重新醒醒脑。哎，怎么的？
0: 死我了！
2: 老三讲，萌萌。
3: 雷哥，你说说嘛，
0: 公平吗？
2: 猛娃，不是李哥说你，你看看人家杨德贵和张抗走得多近，你再看看你，哎，
4: 先生，
2: 张抗最近在干什么呀？
4: 这
2: 颜色
4: 都生气。先生，再看看这个吧。这个颜色多好啊，那你慢走，下次再来。迈步嘞，迈步。
3: 过井地，李哥。
4: 迈步。
5: 来，点上吧，别叼着了。
6: 哼，二姨他娘的了解我。
5: 怎么着，还犯愁啊？
6: 哎，老罗，你说说啊，两个鬼子的旅团，这孙老总啊，在池田旅团这一线啊，摆了两整师，桥本这儿就我们一个旅，外加兄弟部队两个团，你说这仗怎么打？
5: 老金，理解理解，咱们这边是山地。怎么说也算是天险，还能守守。那边一马平川的，孙老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堆人呐。
6: 哎，嗯，张抗呢？
5: 啊，刚才交完作战方案就走了。你让他指挥这仗，他还能闲着？
6: 都快当团长了，这个张抗。

0: 脚本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焦灼。池田旅团的行动缓慢让他愤怒，他知道如果他的部队在这周旋太久，他们的战略意图随时会被对手识破。
1: 戻れ、つくんだ、つけ。
2: 今の新兵は殺し方

0: 这帮鬼子连同祸害了六个村子。
1: 何正，输了没？多少两汽车？
0: 往上面说，二十三辆。
1: 二十三辆，差不多是一个大队。

0: 李队长，我错了，你饶了我吧，你放我一马吧，行吗？我求你了。
1: 晚了，现在知道错了。你胆子不小啊，你敢强奸民女，等着被枪毙吧。
0: 李队长，只要你放我一马，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1: 真的？
0: 真的。
1: 好，我可以不告诉你的上级。
0: 但是我会报告军统，一样可以处决你。
1: 我明白，你说吧。我要你给我监视张刚和葛薇的一举一动，一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明白。还有，葛队长也监视啊。
1: 只要他有通共的嫌疑，不管他是谁，都得给我盯着。
0: 李队长。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人。
1: 你不是我的人，我是军统的。
0: 知道了。

0: 团长，你一夜没睡啊？
1: 嗯。
0: 团长，你说鬼子会往大红山方向走，可是他们就在这一带烧杀抢掠的，也没有往那边走的迹象啊。
1: 敲门再等。
0: 等什么呀？
1: 通知老吴他们，继续盯着鬼子，找机会就干他们一下。等到晚上再回来。
0: 是。
1: 跟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团长？
2: 最近一直没看见张康，也没看见杨德贵和吴天禄。你跟我说实话，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3: 说是带人侦查去了，别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2: 既然张康不在，你帮我做件事。
3: 做什么？
2: 想办法进张康的房间，把他平时读的书和笔记本都给我弄出来。
3: 爷，他那屋都有勤务兵看着，我进不去。
2: 张康不在，吴天禄又带兵出去了，整个兵营里没几个人。再说了，他的屋子从来不上锁，你说你进不去？好，我现在就到禁忌中那里。
3: 别，爷，
2: 拿到书以后，就到这儿来找我。
3: 好吧。
2: 张康，我就不信我抓不到你的把柄。

0: 送回去。
1: 你说什么？
0: 送回去，快送回去。
1: 好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

0: 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红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

0: 19.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固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固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固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固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固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固康，陕西固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固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固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固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固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固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固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固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固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固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固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固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

0: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糠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张团长，翻过这座山就是咱们的队部了。
1: 哎，团长，他什么人啊？
2: 新四军。
1: 什么？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等你。你们政训队还真是太厉害了，刚回你这个消息了。我……
1: 对不起，我不说你，有事吗？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什么意思？
1: 前天开会的时候，您那不是魂落魄的样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没有，没什么事。你不会掩饰，连撒谎都不会。对不起，旅长还在等我呢，我先走了。
3: 李哥，你确定张抗带了两个生人回来？
2: 嗯，
3: 那两个人我从来都没见过。
2: 好了。

0: 肖家村九里屯四间房麦子店，这都是新四军的游击区啊。
1: 鬼子，这是在肃清前进路线上的障碍呀。

0: 你的意思是说，鬼子没有全速前进？对，鬼子扫荡了这几个点，杀了不少的老百姓。新四军的高队长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也牺牲了不少人。
1: 郑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翻过大红山，跟清风岭的池田旅团会合呀，走走停停，这不太可能吧？
2: 鬼子表面上做出一副扫荡的样子，但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等池田旅团。
3: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2: 关键是等桥本旅团动起来之后，我们怎么去迟滞他？
3: 旅长，
2: 包副旅长，我有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4: 聞こえた。小隊の襲撃はほっておけ。警戒を強めるように言っとけ。すでに道の両側に分隊を置いて警戒するように通知しました。池田旅団は今どこだ？彼らの情報はまだ何も。遅すぎる。もう2日になるぞ。これ以上引き延ばしたら我々の意図がバレる。
5: 報告！師団長お電報です。
6: 爷，池田队长，你要准时起身，到其到站所到过渡。
7: 部队，你知道事。明朝5时，大红山的新尼古镇出发。
6: 嗨，
7: 李队长，我们团长去礼部了，不在屋。
6: 我知道，你们团长让我把他屋里的两个朋友带到吕布去坐一坐。
7: 李队长说笑了吧？我们团长屋里没有客人。

0: 小本旅团如果按全速前进的话，半天就可以到夏庄。为了延缓他的进军速度，我们一方面要阻击他袭扰他，另外一个方面要破坏道路，起码要让他的重装备跟不过来。
1: 程刚，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兵力分配不过来啊，我上哪给你找人去破坏公路去啊？
2: 我想请新四军帮忙。
0: 新四军动员老百姓的能力也是知道的。哎，
1: 张康，这是犯纪的事儿啊。
0: 所以，我只跟你们俩说，你这，队长，只有新四军才能动员老百姓啊。嗯。队长，是是是，老子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行了，听我的，你和他们联系吧。但是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他们已经来了。
1: 啊？
0: 队长，我已经和高队长联系过了，他已经派出他的部队，部署在桥本旅团经过的地方，配合我们阻挠和袭扰。另外，他也已经动员老百姓去破坏公路了。
1: 你小子这是先斩后奏啊！
0: 我怕给你们添麻烦。
1: 队长，你们放心好了。

0: 我会处理好。哎，这个我放心。行了，你先回去吧。是。知道吗？我刚刚得到消息，刚刚的父亲为了保护一个学生，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了。
1: 还有这事儿？
0: 他娘死得早，也得相依为命。他娘的，这让老子怎么开口？
2: 不能说，
0: 瞒着，那不好啊。
2: 也不能说，这节骨眼上，这哪能说这个？
0: 真难为他了。
2: 我现在不担心这事儿，老金，我担心新四军那事儿。你就不怕政训队告发咱们通共吗？
0: 通什么共？
2: 皖南事变之后，这跟新四军的合作那是大忌。
0: 老罗，我告诉你，皖南那事儿，谁是谁非，那谁心里没准账？
2: 我知道。
0: 行了，况且现在除了指望新四军，还能指望谁？

0: 把你吵醒了，你接着睡吧。大人，你休息了，我这就走。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都听说了你父亲的事儿。展康，你救过我，并且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帮我分担了很多痛苦。现在。 我也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谢谢。你不要因为我以前那样对你，你就把我看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看来你并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给你拿了点吃的，别饿着，我先走了。

0: 前から60数里余りだ。シナ人にそんな勇気はない。しかし常に警戒していなければ。
1: はい。
0: 部隊に命令。警戒して進め。
1: はい。

0: 果か。
1: ああ、雑魚の襲撃は構わんでいい。このまま進め。
0: はい。
2: こうだ。走，去下一个地方。

0: 你们在里面，把那两个炸得人心四处。
1: 哎，疯子，放鸽子，放鸽子。

0: 住起！
1: 哟，
0: 不对。

0: もし銃砲大隊が到着してたらとっくにこの村を潰してたんだが。
1: 明日には敵も我々の銃砲の力を知るでしょう。

0: 回军庄了，那要不要通知张团他们撤离呀？
1: 啊，
0: 正好他们可以撤了。
1: 发现
2: 好，
1: 是。
2: 等等，你们稍微小心，我这地方门向石桥集中，准备拉桥。
1: 好的。

0: 旅団長殿に用があると一言伝えてくれ。
1: 旅団長殿は誰もいるなと。
0: では待たせてもらう。
2: 吃吧喝吧，过一会儿送他们上西天。
3: 不急，等龟孙子们都睡着了再动手。
2: 再过几个小时，敌人的重炮也该到了。
3: 幸好今天打炮的那阵都是山炮和迫击炮，要是重炮，整个村子就报销了。
2: 这次新四军和老百姓帮了咱不少忙啊。
3: 哎，郑刚，李波要注意一下。
4: 怎么了？
3: 这小子昨天神秘兮兮来找我，说有人跟着你来过咱们这儿，问我知不知道，让老子给挡回去了。就不承认，他能把人咋的？放心吧，有我在啊，翻不了船。
4: 旅长，我在想另外的事儿。
3: 你小子想什么呢？
4: 我在想秦福才呢。
3: 是啊。

0: 这娘的不赖啊！正啊，山上不用你管了，你去指挥庄口的机枪阵地，完全堵住鬼子是不可能的，尽量的杀手。
1: 是，
0: 去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

0: 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种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

等一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是

0: 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九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筋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情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政令。
0: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吧？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谈。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索林的。
2: 周索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4: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0: 姓张。
5: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
4: 啊，
2: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2: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
1: 好。
0: 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1: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1: 王法医官，
3: 哎，
1: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1: 哎
0: 哎，快。

0: 车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0: 舅舅。
1: 舅舅。
0: 哎呀，树林呢？快。快快进屋去吧。
1: 哎。
2: 礼物吧，
1: 哎，
2: 大刘啊，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2: 哎。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3: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1: 走。
2: 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我钱
4: 了！
2: 先生，你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子，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6: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0: 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呢。
0: 啊，
1: 好，
0: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2: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真他妈狗拿耗
3: 子。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3: 嗯。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
4: 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4: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4: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后面有皇宫，我爸他们一看能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编辑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
0: 走！
2: 不行，
4: 谁也
2: 不
4: 行！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让开！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洋。
8: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洋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的给力，欢迎你做客的。
9: 嘿，
8: 刁队长。
10: 喂，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9: 是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来，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

0: 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报告，
1: 进来，
0: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八辆。
2: 你先休息。是。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他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3: 老刘，
0: 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0: 您坐，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3: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3: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3: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娘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啊，请啊，请。
0: 好，即刻放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吗？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冲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
3: 那
0: 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4: 什么？
0: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3: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3: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3: 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3: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5: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
3: 走。长官，

0: 不行，太太回来了。
1: 你们
0: 这个
1: 啊，
2: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王爷老常。
2: 王翻译，
0: 哎，
2: 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2: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
0: 啊，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
0: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2: 几个人？
0: 两个。
2: 你没看错。
0: 嗯，我看很像。
2: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
0: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4: 哎。
0: 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高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
1: 找了。
0: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1: 醒掉了，
0: 你别跟我来这套。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1: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
3: 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伏击。
2: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0: 啊，是是。
1: 杨队长，
0: 啊，队长，这
1: 嗯，
0: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

0: 黄翻译四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1: 交代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0: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

0: 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
0: 哎，
2: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还
2: 睡觉去。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4: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2: 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4: 哎，对对对，好。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我们的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7: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0: 对，
11: 队长，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
11: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2: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0: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1: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1: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有客啊！啊，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

0: 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去请啊！哎，我马上去请。

0: 人呢？
1: 这个、
2: 别动！
1: 哎呦，大爷，
2: 别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检查，
3: 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
0: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6: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杜世栋。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坐！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2: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3: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3: 是。
0: 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2: 我是警备队啊。
4: 哪里的枪？
2: 知道。
4: 寻求查缉。前进队，前进队！
0: 要带上，
5: 到，
6: 跑步，
0: 走，
5: 快，
0: 是，
5: 带上，
0: 不是是。
4: 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4: 赶紧队，赶紧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5: 是是。
2: 你是哪里？
5: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5: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7: 啊，我是警备队啊。
3: 为了向西门出击。
7: 是。
5: 队长，
7: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8: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5: 哎，
4: 什么？
5: 哎，
9: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0: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他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劳工军的，为了那颗钟给冯兰池活命，犯不上了。这可不是头两年闹义和团打洋鬼子，咱惹不起，别惹吧。
1: 冯兰池横行霸道，他想打中灭口，村亲想霸占河神庙前48亩公产，我不能不管。大哥，咱们朱院两家是亟待失交了，说别的我听你的，这个我的主意拿定了，冯兰池再厉害就是火坑我也跳了。
0: 好兄弟，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为大伙跳火坑。
2: 志和，你看砸钟的来了，快给我递报信去。
3: 好。
4: 爹，下班喝碗粥吧。
5: 不喝。
0: 我也喝不下。姑娘，端回去吧。
4: 老公大伯，砸钟的来了。
1: 好啊，只要我朱老公有一口气，冯兰池就别想打这口钟。胡子呢？
4: 看着钟呢。
1: 走。给我开锤！住手！
2: 爹，
1: 谁敢打钟？
6: 怎么，朱老公，我砸钟卖铜顶公款，你要是不让砸，那就把全村欠下的赋税银子都给拿出来。
1: 姓冯的，你来看，这上面明明的刻着，明朝嘉靖年间，浮屠河下梢48村为修桥补堤，几字购地48亩，孔日和吴平铸钟为证。哼，你想一个人专权出卖古钟？
6: 朱老公，这铜钟是锁井镇上的庙产，我有红旗在手，
1: 你敢造反？
6: 你也睁开眼睛看看。
1: 乡亲们，谁不知道这河神庙前后的48亩地是咱们48村的公产？冯南池凭着他当了乡长，一手遮天，想把这公产变成他的私产。
7: 变不了啊，
8: 那张红契啊是冯南池假造的。撤了。
6: 朱老公，你敢造反？你还有大清朝的王法没有？天塌了由我冯兰池顶着，你们谁敢不让砸钟？砸！
0: 来，
1: 你敢砸钟？冲我这扎刀说话！
2: 谁要碰我爹，我跟他拼了！看看谁敢！
9: 上来，上来，这。
10: 老少爷爷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青天白日的在这耍把式啊！招来这么多人，也不怕人家笑话。冯南只要霸占河堤48寸的公宅，他要砸钟灭口，我替大伙抱不平。我就不信蓝池敢把这口钟砸了。
1: 蓝池，把你的人都给我带走。是，听老少爷的话，走。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犯得上动铡刀？拿来。
2: 走，咱们爷儿俩喝两盅去，有什么事儿再慢慢商量。
3: 动手啊！快去，快给我，快，撒！快，快动手！
2: 好啊，原来你们是调虎离山。走，东家，快走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记住，酒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替爹报仇。

0: 动钱，
1: 斩草除根，要心灵手快。
0: 是。

0: 门，
1: 快开门，
0: 快点快点，猴子猴子，快
1: 快快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快开门，
2: 开门开门。
3: 虎子，快跑！快跑啊！虎子，快跑！快！
2: 哪儿跑？
3: 虎子，
2: 去你的吧！
3: 快跑！救命啊！救命！救！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爹妈死了，还有我挂着你呢。
1: 小宁，
2: 走几年，你可回来呀？
0: 天大亮了，走吧。孩子，挑往北的道走，记着你大娘的话。你们朱家可就剩你这么一根苗了。
3: 走吧，
0: 快走吧。
3: 兄弟，
4: 闺女，
5: 让他去吧，让他那可怜的姐姐送他几步吧。

0: 姐姐，别送了。
1: 胡子，走吧。哪儿的黄土不生羊？记住，胡子，爹的仇。
0: 姐姐。姐姐。
1: 胡子。
0: 逢年过节的，别忘了给爹分上添把土。
1: 走吧。

0: 走啊，就是咱们的家。哎。
1: 为了准备相亲，
0: 看那边多热闹啊！
1: 宝塔舞厅，
0: 来俩。
1: 这一天，听天说
0: 宝贝啊，这就是保定府的铁锹。
2: 是啊，
0: 哎，这铁锹多少钱一个？
2: 走八块。
1: 那大刀磨了一个，要当命。
3: 来，拿出来。
1: 苏老五，
3: 哎，要呢。
1: 手握大刀怒气
0: 生。四张啊，四个人啊，
1: 一张。
4: 老爷太太，您可怜可怜吧，
0: 往那边走。哎，
5: 小孩，
0: 来，
5: 给你大妹。
4: 谢谢。
1: 正思想，并不知去到何神庙前探病。
0: 来，十几个包子。多少钱一个？
6: 一大妹一个。
0: 来六个。
2: 六块钱。
0: 对。
1: 带领着一把。

0: 你们住手！在这时，他们正举
1: 唱听你爷的事，
0: 只吓得一松手，把那油锤扔。
2: 大碗茶呀，喝大碗茶！
0: 老公知道，
2: 喝碗茶来着吧。
1: 王国家，来两碗茶。
2: 好嘞，您请坐。
0: 就问他应不应和，老骂你
3: 钱。
0: 是不怕死的那个猪老。
3: 这儿坐，
1: 你坐
3: 这儿坐吧，
1: 你坐。
0: 啊、
3: 我喝完了。
0: 抬腿头上来不通知。
3: 这是打哪儿来啊？
1: 关东。
3: 跟您打听打听。关东好混吗？
1: 哎。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比我说啊还是本乡本土的热乎啊。
0: 风三尺拉在中间就八卦明，风三尺睁眼
3: 回头见
0: 明明刻字明朝嘉靖年护德和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堤，即自告地四十八亩，日后无凭，才祖宗为证。你一人想要放胆，天地难。
1: 你姓严？
0: 有我老
1: 是
0: 两里。
1: 你认识我吗？
0: 风三尺，
1: 志和。
0: 该甩开了。
1: 你是混子哥吗？是我呀。
4: 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
1: 二十五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外面，今天上山挖药，明天下河打鱼，不是打短工就是扛长活，哪有个准地方呢？可是一想起咱们家乡来，我的心也是一碗一碗的疼啊。哎，冯兰池还在？
4: 在，活得结实着呢。
1: 他活着就好，我朱老忠跟他有算不清的账，让他等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呢。兄弟，你这到哪儿去？
3: 我去闯关东。
1: 闯关东？你要闯关东？为什么？你说呀。哎呀，你看你小时候那个脾气，一辈子长不出血来，到底为什么？
4: 甭提了，你看他还能活吗？
1: 出了什么事儿？
4: 大哥，我
1: 干什么？不走，跟我回去。
4: 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动不动就找咱穷户人的茬欺负咱。天下都是人家的，
1: 怕他干什么？我回来就是要瞧着他，等着他，一辈子的仇十辈子忘不了，看他有多大能耐。
4: 我的大哥呀，咱干得过人家。

0: 我出了重不行，还有我儿子、孙子。哎，我那老姐姐呢？她过得还好吧？
1: 哎，倒霉了。
0: 好啊，
1: 就在你走的那一天，她就跳河了。你们那二亩地，要老狗给霸占了。

0: 停。
1: 咦，
0: 下来吧，下来。
2: 怎么了？
0: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坏他的规矩。志哥，上来。
3: 他大叔，你上来吧。
2: 大叔，上来，咱们不怕他。给我。
3: 下。
2: 谁敢这么大胆？还有没有王法？二宝，给我截住！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干什么？哎，你！你懂不懂我冯家的规矩？

0: 到了。
1: 这就是你治和叔的家，下来吧，
2: 舅舅。
3: 来，快下车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对呀，快下。
2: 哎，这个，
3: 哎，拿去。
1: 哎，大娘，
4: 你是谁呀？生里生气的。
1: 我是虎子。
4: 虎子。
1: 大娘。我是朱老公的儿子，朱虎子。
4: 虎子，是你，我的苦命的孩子。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4: 你爹娘死了。你的苦命的姐姐也，大娘没有一天不想你啊！一想起你，就像摘我的心呐、
1: 啊。你别难过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娘。

0: 这就是志和家里的。志和熬不下去了，把一家子扔下走了，这个没良心的。
1: 娘，我没走。
0: 你呀、啊，还是一个人闯去吧。
2: 大娘你好。
3: 哎，奶奶。
0: 哎，
3: 奶奶。
0: 哎哎，
3: 奶奶。
0: 哎。
4: 哎呀，这哪有礼从外来的？
2: 给你老人家斟酒是应该的，您就干了吧。

0: 媳妇啊，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啊。
1: 大娘，赏他个脸你就干了吧。
2: 娘，干了吧，用着你劝我。
3: 干了吧，哪找这么高兴的日子啊。
2: 好，干了他。
4: 来，你也喝一点吧。
3: 我可不会喝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娘，谁来了？
1: 到里边看看去吧。
0: 哎，走。
2: 来，大哥，来。
3: 你也是。你们俩站在这儿干什么？快过来，爹爹。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你虎子大伯。
4: 大伯，
5: 大伯，
3: 这是你大娘。
4: 大娘，
5: 大娘。
3: 哎，这是志和的两个小子，大的叫运涛，二的叫江涛。
4: 好啊。
2: 小弟了。
4: 嗯。
2: 是个好庄稼主儿，看你们这机灵劲儿，将来准有出息。你们来，你们小哥们也见见，这是大贵、二贵，往后一块干活就有伴了啊！你们看，个个都是五大三粗，这就是咱们的后代。
3: 嗯，那些王八羔子们倒盼着咱们满门绝后呢。瞧啊，咱们倒越过越兴旺了。
2: 运涛成了亲了没有啊？
3: 没有呢，可是已经有了相好的了。
2: 好、
3: 哦，哎，你还记得老明吧？
2: 记得呀，他还在。
3: 在，正在给他提亲呢、啊。
6: 是哪儿的姑娘啊？
7: 本村的。
6: 啊、进来吃饺子吧。
7: 好、
6: 哦，我不吃，我是来看看你们家来的客人的。
8: 哎呀，那你快吃的快。
7: 来看吧，这不都在这儿？
2: 谁家的闺女？
3: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闺女啊，叫什么名？
6: 春兰。
8: 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6: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拿着。
6: 嗨，你瞧这大辫子，怪喜欢人的。闺女，今年多大了？
8: 十八了。
6: 呀，是时候了啊。
8: 什么时候？上轿的时候呗。
6: 这大娘。
9: 哎呦，这是谁呀、啊？
8: 老林大白，是我。
9: 哎，春兰呢？五子，我的兄弟回来了。
10: 五
9: 子，
10: 有的瞧你来了。
9: 哥，哎呀，老明哥，
10: 五子
9: 你好啊。
10: 五子兄弟，
9: 哎呀，你好、啊，
10: 你好、啊。
9: 五子兄弟，还记得不？记得小时候一块背粉筐子不？
10: 哎呀，怎么能忘得了呢？
9: 哎呀，五子，
2: 哎呦，老明哥，你的眼睛是怎么了？
9: 哎。给冯家扛了半辈子长活，临老给踢出来了，眼睛也给气瞎了。
2: 没有什么，我从关东还带点人参回来，变点钱，把眼睛治好。冯家的仇，迟早咱要报。
9: 哎，我心里真痛快。
11: 乡亲，是你们听着，当年大闹

0: 爹，你儿子回来了。25年来，我没有忘记你老人家，我没有忘记咱们跟冯家的仇。
1: 当年斩草没除根呢，
2: 东家，锁井镇地面是咱们的，朱老钟大哥有多大能耐，他能闹出咱们的手心去？

0: 志宏，去，那干你的瓦匠活去。
1: 好吧，你来。
0: 来，
1: 来。
0: 哎，真格的，老钟啊，往后这日子究竟打算怎么个过法？
2: 俺们都合计好了，家里还有点粮食，还有点汤汤菜菜的，两家凑合着，够过这个春天的了。
3: 有人手就不怕呀，我给孩子们再去搭个短儿，买点力气，谁也挡不住咱们活下去。
1: 哎，老钟啊，你盖房子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啊？这地早就是人家冯家的了。
3: 谁说的？这地是我祖辈传下来的，谁不知道？
1: 哎，嘿，你爹活着时候欠过人家冯家的钱，这地顶着账了。
3: 你说什么？这地叫冯安池霸占了25年，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0: 李大才，要找老钟算账，你叫他冯安池自个儿来。
1: 那你算什么？
3: 告诉冯安池，他害死了我家两条人命，我饶不了他。有我朱老忠在，这地他就改不了姓。别

0: 中，我先让你得意一时，可谁厉害，咱们还得走着瞧。
1: 快点
2: 哎，咱们回去编个鸟笼去。
3: 好，
2: 成儿，给我们绣个笼罩吧。
1: 给我们绣一个吧。
3: 是啊。
4: 行啊。

0: 就是真相。你说这鸟儿真能换卦大车啊？钟大伯说的那还有错吗？赶明到集上，要真把它卖了，得好好谢。那你说怎么谢吧？给你扯件新的大红袄。哎，你看，
1: 真是。 哎，这多少钱一只啊？
2: 你买吧。
1: 云腾，这儿来。哎，慢点，慢点，是慢点，是慢点，是慢点，慢点来。
2: 来了，
1: 这
2: 鸟卖多少？真可要价。
1: 这大车太贵了，随你说。
2: 少算点吧。
1: 真行，
2: 不值啊。
1: 15吊吧。20吊，25吊我买了，我给30吊。这鸟我要了。啊，不卖了，不卖了！你给多少钱也不卖给你，你给两顷地也不卖给你，适合养着玩了。
2: 你这是扰乱市面。你们穷人家能养得起这么好的鸟？你懂的吗？这玩意儿是拿肉喂的。
1: 不卖也得卖。今儿个这鸟我买定了。
2: 去你的！穷人一样养好鸟，还告诉你说，它就吃人脑子，我养着它。
1: 走，看戏去。

0: 到山里先抓那个大的。
1: 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你们？什么？给我出
2: 什么？我一人两说的，该当兵。
1: 谁呀？你讲理？
3: 不讲正道。
1: 为什么叫我出兵？
0: 定而不移的，该你出兵啊！带走。
1: 带走。阿贵，快回去告状大白。
0: 我先跟人看看去。
4: 钟大伯，钟大伯，老钟大伯，钟大伯啊，大伯，还有我大伯哥吧？
0: 什么？
4: 不能吃屎坏，给他抓了兵了。
5: 啊？怎么？
4: 大伯给抓走了。啊、娘，
5: 阿弟，赶快想法救孩子吧！啊，你们快想法吧！阿弟，
6: 嘿，咱们跟他干了，
4: 还是救人要紧呐。大哥，托个人情吧，只要他把人留下，花多少钱，咱大伙儿想法子。
6: 这不是咱们的家教，凭着我无耻汉子，我捅不了他。

0: 桂子娘，
1: 干什么？
0: 把大贵该带的东西、衣裳收拾收拾，叫他当兵去。爹，不是爹娘嫌弃你，去吧，学点本事，好给咱们穷人出力。咱们当兵可不能胡作非为，可不能欺负庄稼人，听爹的话。
2: 嗯，
0: 孩子，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要报仇日子长着呢。

0: 我打官能回来，满心想给我爹报仇，没想到，哎，凭着我这股子火性啊，我就想捅了他。
1: 哼，捅了他还不是臭快递？捅了冯兰池，还有张兰池、李兰池，照样骑在那穷人脖子上。我跟你说桩新鲜事吧。
0: 什么事？
1: 我在河南边遇见个教书的贾先生，他叫贾向农。这个人净跟那穷哥们说一些劫富济贫的事，还帮助那穷庄稼主成立了穷人会，还带领着大伙儿啊，把地主的庄稼都抢了。
0: 哦，有这个事儿啊？
1: 可不是，贾向农这个人物啊，可有点了不起呀、啊。咱们穷庄稼主要是有他这么一带呀，就闹起来了。

0: 你是哪儿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苏景镇的，出来打短工，在这儿躲躲雨。
0: 《水浒传》，你上了几年学？
1: 二年。
0: 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
1: 我爹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些农活，还出来打个短工。
0: 雨不停你也走不了，进家来躲躲雨吧。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哎，
1: 走吧，走吧，
0: 走。程老板，这回在河南边啊，遇见一个人，可好了，竟给我讲些劫富济贫的事儿，还告诉我什么叫革命呢。
1: 这个人叫什么？
0: 他叫贾向农。
1: 哎，你老婆大叔给我说过。

0: 小龙啊，那块骨头地抢完了，怎么办？
1: 我放血，你给我放血！
2: 钟大白，来！
0: 给你。
3: 好啊，你们这帮土匪，你们这帮穷光蛋，你们等着瞧吧，你们。
2: 小荣，
4: 老八，
2: 小荣啊，
4: 可以，老八，
2: 老八大叔，
4: 云腾，刚才我看那个大汉子把地主都给打跑了。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你呀！
2: 哎，老八啊，你说的那个贾老师，到哪儿去找啊？
4: 你甭找了，那不是来了吗？那么，
2: 小龙啊，你看那是谁？
5: 这就是朱老忠吧？
2: 哎，你是贾老师？
6: 你们再想想，乡村里的苛捐杂税有多少名目？再加上租子、搞礼贷，穷苦人怎么能活得下去呢？你们亲身受过这种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咱们穷人就永无出头之日。
2: 老兄弟，我看你给咱们穷庄稼人真是一条心，我讨教讨教，我给冯安吃了几代的仇，该怎么报啊？
6: 老钟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是施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呢。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这辈子要报不了，还有我儿子、孙子。
6: 对，说得好，坐坐坐。咱们穷人要有这种气概，可是这个仇你都报不了，你儿子孙子又怎么报呢？
2: 我要叫孩子们当上文官武将，辈辈给他干，不怕他不倒。
6: 我这个人呢，好说知心话。老钟大哥，你这个打算我看不实在。
2: 老兄弟，那我听听你的。
6: 咱可不能忘了，大权是拿在人家手里的，凭打官司，锁顶镇的人苦还吃得少吗？硬拼，那老一辈的人，老巩大伯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吗？再说，你的儿子能当上文官武将吗？就是当上了，又是谁的文官武将？你说说，冯兰池凭什么敢那么霸道？
2: 凭官家撑他的腰呗。
6: 说对了，要想扳倒冯兰池，报杀父之仇，就得从根上扳。可是这件事光靠一个人两个人，那能办得到吗？那就要人多势众，闹革命。
2: 钟大白，敢情地主老财背后还有军阀跟帝国主义呢，这咱可头一回开了窍。
0: 这位贾老师啊，可是个有根底的人呐。
2: 嗯。
0: 咦，哎呀，孩子，咱们泼摸上共产党了。
2: 我还第一次听说地主和老财的背后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呢。
7: 那个贾老师他还说什么来着？
2: 贾老师他还说，咱们庄稼主要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
7: 什么道？
2: 革命。
7: 革命。
2: 革命就是把地主和老财都扳倒。
7: 你等一等，

0: 革命嘞！哎，快看革命嘞！
1: 哎，快来看革命了！
2: 快来看革命了！
3: 快来看革命
4: 了！快来看革命了！快来看革命了！这谁家的闺女呀？这个老迪托家春兰呗。
5: 好，好，好！您瞧这功夫，好，正好利用您的叫好，好，好！您瞧这功夫，好，这真功夫，好，好！
6: 别完了，向各位求钱了，有钱半个钱影，没钱半个人影，哪位捧场？谢谢，谢谢，这边谢谢谢谢，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哪位？哪位？
7: 这钱呢？我给了。
6: 啊，您给了，真有捧场的。
7: 没这，
6: 谢谢您了。
7: 没别的，我们借着场子用一下，叫我们这小兄弟说几句，咱们大伙儿开开窍。
6: 行啊，行行行，
7: 行啊，
6: 行
7: 啊，
6: 行行，
7: 来。
8: 乡亲们，你们琢磨琢磨看，为什么织布的穿不上衣裳？为什么种庄稼的反而吃不饱？乡亲们，只因为地租太重，扩建杂税太多，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
9: 人家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10: 是啊，穷人就是要守一辈子，
9: 穷命都是天生的。
7: 兄弟，穷命不是天生的，
11: 乡亲们，
7: 总有一天
11: 咱们
7: 受苦的人要出头，
11: 受压迫的日子
7: 如今世道不同了，
11: 马上就要变了。
7: 刚才你们没听见那个小兄弟给大家说吗？咱们要改一改这世道，要革命。
1: 革命啊，就是要把地主老财都扳倒。
11: 落入了江西。
6: 哎，来辆有果子吃吧。
9: 您来了，您今儿个空闲呢、您今儿可来对了，没到那边看看呢。
11: 乡亲们，
7: 那是干什么的？
9: 好，一个小伙子在靶场上演讲呢。他说，为什么穷人就该受穷？您去听听吧，您听啊，比我听强得多呀。哎，再来个吧。
7: 行了行了。
12: 听说运桃这小子到处风言风语的，不是要闹什么事儿吗？
13: 别理他，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4: 不是什么好东西。
12: 我告诉你，听说这一阵子和老驴头的闺女春兰又闹在一块儿了。
13: 秀才，春兰的丫头长得还不错呀，今年十几了？
12: 19岁了吧？怎么，董家你有这个心思啊？爹，我回来了。
9: 是桂堂回来了。哎，
12: 大爷，
9: 哎，你看我都不敢认你了。来来来
12: 来来，

0: 爹，您看，这是我的毕业文凭。
1: 你这叫什么打扮？穿这一身衣服回来，你怎么给祖宗磕头？
0: 爹，如今都什么年月了，经里边讲唯心，大学堂里头穿这样衣裳的多了。
1: 你给我脱这身衣服再跟我说话。
0: 是。
2: 桂堂。
0: 娘。
2: 哎，回来了。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爹让我去换衣裳。
2: 去，你去跟他换着。那屋，
3: 哎，
4: 桂堂毕了业，家里可有了帮手了，乡政的事儿也不愁照顾不过来了。

0: 师说咱们。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不该把革命绣在身上。
1: 怎么办呢？
0: 咱们应该绣在心里。
1: 我回去就拆了，咱们听贾老师话。
0: 你想什么？
1: 我想等北伐军打到咱们这儿，咱推贾老师当县长。
0: 到那个时候，咱们跟南方一样，分老财的地，自个儿种。
1: 到那会儿，你跟贾老师去办事儿，家里的事儿全部用你操心。
0: 春兰，
1: 嘿，干嘛？
0: 我要看看你的手。
1: 手有什么好看的？春挑菜万看瓜，春种谷夏收麻的，我能长出个什么好手来？给你，看个够。
2: 老绿头，你看见了没有啊？你们家祖祖辈辈可都是走正道的，严运桃这不是诚心败坏你们的门风吗？畜生，给我滚下来！给我滚下来！你们往哪儿跑？
1: 你快回去吧。
3: 不，我送你上堤。
2: 你们往哪儿跑？你们往哪儿跑？
1: 你快回去吧，爹不会把我怎么样。

0: 大婶，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快去看看去吧。
1: 怎么了？
0: 春兰他爹正在打他呢。
1: 啊！

0: 老李头啊，还是我那句话，早点打发了算了。唉，闹到了这个地步，谁还敢要？嘿嘿，这你还用发愁啊？冯家老爷子早就看上了。
1: 什么？
0: 嘿，人家还答应下五十亩地，一挂大车，这还不够你享一辈子福啊？嘿嘿。
2: 茶，我向日来流言蜚语甚多，狂言打倒土豪，妄图犯上，实属恶极。

0: 经四下查访，此类流言多出于运涛之口。
1: 是严运涛吧？
0: 严运涛。
2: 程大伯，贾老师说全国革命局势和从前不同了，南方革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日子吴佩孚的队伍一个劲儿往南开，贾老师说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决定派我进黄埔军校。
3: 派你去？
2: 是内部派我去的。钟大白，你不是盼望着我有这么一天吗？
1: 好啊，孩子，咱们朱燕两家出了大星宿了。
3: 什么时候走啊？
2: 今儿后半夜就走。钟大白，我走了以后，我们家两位老人，你多劝说劝说吧。还有春兰，
3: 哎，就放心去吧。不管怎么样，在你走以前，我一定想办法叫他给你见上一面。

0: 我知道，这是大事，我不能拦你。
1: 别难过了，等革命军从南边打到北边来，冯兰池这些霸道的日子就到头。

0: 你来了。
1: 找我干嘛？
0: 贾老师说带我进城上学去，求你给我做双鞋，行吧？
1: 嘿，求我干嘛？我又不是你们家人。
0: 哎，不是我们家的，那你是谁家的？
1: 哼，
0: 等运涛哥带着革命军打回来，你早晚还不是得跟我们在一锅里吃饭呢？哎，好嫂子，给做一双吧。
1: 你跑，你跑，看你往哪儿跑！你还胡说吧？看你还胡说不？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跟我坐这儿，正正经经跟我说话，要不别想求我给你做鞋缝袜子。
0: 还给我做不？
1: 什么时候要啊？
0: 过两天我就走。好嫂子，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哎，
2: 好，老
3: 总来了，
4: 老总
3: 来了，
4: 这谁呀？
5: 老三呢？老三呢？老三的功夫怎么样？
4: 好啊！
6: 哟，
4: 好，
7: 大哥，
4: 老三呢？你行啊，
7: 大哥，该挑你的了。
4: 我
7: 来，来，来，挑你的。
4: 好，看我的，
7: 来来来，
8: 啊，周大伯来一个，
9: 周大伯来。
4: 咱们把身子骨练好了，等着北伐军打过来，我给地准备干，你们说对不对？
7: 对。
4: 好，
6: 老钟，
4: 来，掌柜，掌柜，来，咱爷俩来一趟，来，
7: 咱们爷俩，
4: 看看爷俩的啊，哎，哎，上，来。
7: 留神啊！留神！
4: 留神！
7: 跳！挡挡！哎呀！
4: 瞧这老英雄，比小英雄还强啊！
7: 父子！哎哎！
4: 看！滚！
7: 好
4: 好
7: 好！
4: 不错啊！哎！
7: 大哥，这孩子有出息，
4: 老钟啊，
7: 出息！
4: 这小子行啊，真行！
10: 桂堂。听说在南方时局又不大稳定，是怎么回事？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了，要统一山河呢。没那么容易，咱北方是铁打的江山，谁也动不了，
11: 等着看吧。嗯，
10: 看什么？孙中山鼓吹革命，把清朝的江山推翻了，又怎么样啊？还不是天无宁日啊！哼哼，信那一套，都完了。
4: 来了，兄弟们，
12: 兄弟们，
4: 兄弟
12: 们，
4: 兄弟们，
12: 兄弟们，
4: 来了。
13: 坐
4: 好，来来啊，大家坐好，听你说什么。江涛，接着念。
14: 而参加革命军

0: 作战半年，又到军官学校受训，现下已从学校毕业，上级叫我当了见习连长。
1: 哎呀，好啊，连长啊，
2: 好啊，你听我这个名
3: 字。哎，我说呀，哎呀，这连长啊，可是个带兵的呀。志和，咱们朱燕两家这会儿可出了人才了。这都是云涛给咱们争的光。
4: 说的是总算盼到了。
5: 你瞧你们哥俩高兴的，快往下念吧。
0: 好，我念
3: 念。
0: 现下南方工农大众都站起来了，革命情绪非常高，等北伐军打到咱们家乡，一切黑暗势力都可以打倒。而随信附上小照两张。
3: 什么小照？
4: 小照，看看。
3: 我来看看。
4: 看看看看，瞅瞅。
3: 呵，大家都来看看吧。
4: 看看看看。
3: 你好。是啊。春来，这张给你。
4: 真好，真好。
3: 怎么样？啊。
6: 这个胖挺好。
3: 你还能再活五十年，
5: 瞧他说的。

0: 赵总，你俩怎么样了？爹，爹，
1: 怎么样？北伐军快打到济南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了。我看，往前就租界办吧。城里边有钱的主都走了，咱们快拿主意吧。
2: 爹，怎么办呢？爹，东家，快拿主意吧！一天走，不办好事把墙头；一听责令要来到，压着尾巴你想逃。
3: 爹，
1: 哎，你太乱了！
3: 一天走，顺城回家送米粥，走耗子；一天走。
4: 不办好事把墙头，一天责令要来到。
5: 使劲儿吧，压着尾巴你想逃，你别跑，你别逃。顺头回家揍你哟，老耗子，一天走。不办好事把墙头，一天责令要来到。压着尾巴你想逃，咱们瞧瞧去。
0: 那个毡子铺好了吧？好，
5: 你们也有今天呐！
1: 哼，穷鬼，你乐得太早了。
5: 我不乐，谁乐呀？你铺吧。哼。
4: 爹，你别理他，小兔崽子，你他妈还奸呐！
5: 你要干什么？
4: 跑不了，走，赶紧往哪儿跑？二毛，他们那哪儿也跑不了了。走了，走了。
6: 你们把那些跑不了和尚跑不了。
4: 你们带的跑不开了，你瞎东西！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如今的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哪儿也跑不了了。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 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跑不了。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了。
0: 老明哥啊，别跟他嚷了。吃人家狮子不露齿，在运塘没给打回来以前，不能叫他看出咱们的心思来。
5: 嗯。

0: 就在4月12日那一天，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到处屠杀共产党。
1: 难道革命就这样完了吗？
0: 不，老郑大哥，你不是常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吗？咱们要革命，就不怕大风大浪。总有一天，革命的红旗要插遍整个的中国。
2: 看这个，
3: 嗨，东家，你回来了。
4: 家里怎么样啊？
3: 嘿，这会儿他们还敢不老实，天下又是咱们的了。
4: 德才
3: 啊，
4: 明天你去收我的租子，要我的债，少一个大铜子都不行。
3: 是是。二毛，叫他们赶快卸车。
5: 对，后边的赶快卸车了。
6: 是
5: 啊，带东西办后院去。
6: 卸车了，卸车了。

0: 志和，什么事啊？到屋里来说。
1: 冯南池回来了。
0: 哦。
1: 他回来也不怕，咱们提防着他就是了。贾老师派人送来一封信，不知说什么，你看看。

0: 到底怎么了？就是天塌下来，你得让我知道。大哥，您倒是说呀。
1: 志恒，我说了，你可要禁得住啊。运涛这孩子，给蒋介石下了监狱了。
2: 东家，东家，哎，听说运涛下了大狱了，他们老奶奶一个急死了。
3: 哦，
4: 该，报应，报应，这是天意呀！
3: 桂堂，给伯爷上香。哎

0: 他们不是要等运桃回来割我的命吗？看谁割谁的命吧。
1: 东家，严志和为了救他儿子打算要卖宝地了，这份地咱们的。
0: 不，这个时候买他的地，让他拿钱打救儿子，那不是放虎归山呐。不买，你把我的话传出去，谁也不许买他的地，谁也不许放账给他。
1: 爹，咱们要他的地，他儿子犯的是共案，他就是花多少钱也救不出来。咱们把他的地弄到手里，就把他们的老根儿给拔

好兄弟，你别为难，你家的事儿还不就是我家的事儿？这千斤担子不能叫你一个人担，我早盘算好了，咱们筹划点钱，我给你江涛上趟济南。

0: 题。贾老师，
1: 贾老师来了，您这儿坐吧。
0: 来坐。
2: 要上机呢。
1: 是啊。
2: 这30块钱凑在一起托托人。只有一封信。我有一个老同学在济南省政府做事，你拿着信去找他，也许会有些办法。
3: 画吧，
4: 救儿子要紧，
3: 你要不救儿子小命就完了。
4: 画了吧。

0: 来啦。
1: 哎，
0: 哎，好好好，
1: 这是契
0: 哈，
1: 这是钱
0: 啊，
1: 图章。
0: 哎，怎么你回去了？
1: 哎。

0: 嘿嘿，你干什么？我不是卖给你的。
1: 你知道这是卖给谁的？这上面盖的是冯大爷的手章。
0: 我不卖了。
1: 嘿，你说100个不卖也没用，这份地啊，进了房了。

0: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背着我卖的是宝地呀。
1: 大哥，
0: 别难受了，早晚咱们要把这宝地夺回来。你们回去吧，我们要赶路了。志和，你在家里千万要小心，我没回来一天，人家就是指着你的鼻子骂，也别吭气儿，等我回来再给他们算账。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要不按我的话办，我可不依你。好，运涛虽是在狱里，春兰可是咱们家的人，多咱也得把他当亲闺女看待。好，你们回去吧。

0: 咱们乡下还没那么开通，再说你还没过门，只要你有这个心意，你钟大伯就是掉了脑袋丧了命也要成全你们。
1: 告诉云涛，我等着他。
2: 钟大伯，
0: 孩子，我们来看你来了。钟大伯，江涛，
3: 哥，
0: 见到你们，我心就安了。奶奶好，
4: 他老人家去世了。
0: 爹娘呢？
3: 爹娘都挺结实。
0: 春兰呢？那孩子好啊，他说等着你，我们商量过了，等你回去就给你们成亲，
2: 告诉乡亲们，我严云涛，一不是撒明火，二不是断路，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劳苦大众，眼看就要过江，北伐就要成功，革命就要胜利，可是蒋介石他叛变了革命。
5: 好，不许胡说。好，走开吧，江涛，
6: 回去告诉乡亲们，
5: 回去，
6: 革命完不了，革命就是胜利。
5: 张大伯，
6: 走，回去告诉乡亲们，
5: 走，革
6: 命完不了，
5: 走走，
6: 革命要胜利，
5: 走，
6: 革命要成功啊。
0: 好小子。

0: 见到了运涛，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共产党。现在我更明白了，只要有你们这些人，革命一定会胜利。
1: 对，老钟大哥，现在你跟从前可大不相同了。
0: 不管怎么样，就是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给大伙儿干到底。
1: 早先你就知道报私仇，如今你是把私仇跟被压迫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刚才你不是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吗？对，这说明你看到了受苦阶级的前程，相信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真理。
0: 有一天我能够像运涛那样是个共产党了，为了咱们穷人拔得了受苦的根子，我就是割了脖子丧了命也甘心情愿的。
1: 老钟，你的事情我们研究过了，我代表县委现在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贾老师。

0: 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1: 江涛啊，你们小当放假回家过年了啦？
0: 啊，
1: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快过年了，办点年货。<笑>
0: 你俩城里回来没给家里捎点什么？
1: 啊，这不是好高粱。初一到我家跟我爹一块喝吧。行啊，今年。 过个好年，眼前我想把我胃里那口猪杀了，吃点卖点，给你爹带个话，你们家要吃肉就到我那去割吧，我那口猪啊，京东喂了两口袋山药，肥叫的哪？ 大爷，今年杀猪可不由自己了，要上税。
0: 这么大的雪，
1: 快赶路吧。
0: 上税？
1: 啊，
0: 没听说过。
2: 到你杀猪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江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倒说个清楚啊！
3: 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来，快吧！我家马亮通天算了。
2: 这挺难的，哎，咱们这，这什么年头？兵荒马乱的不说。
3: 杀口过年猪还得纳税，该反了。哼，早就该反了。这年头啊，可真不叫咱们穷人活了。
4: 种地要咽气，吃盐要加价。我看呐，生孩子还要上税呢。
2: 解放解放！杀口猪要上多少税？
3: 上多少？现大洋一块七，
4: 外加猪鬃、猪毛、猪尾巴、大长头，还要呢。
2: 这一口猪的税，盯上两三斗粮食。
5: 一家子人掺点糠糠菜菜的，够活一冬的了。可不是，这不是要税，这是砸民火。哼！
6: 谁要买菜两筐？老大爷没这大葱啊，好大葱啊！老大爷没这大葱啊，好大葱啊！
5: 来，
6: 你
5: 知道十吨，给我办了。
6: 哎，
5: 你不理说，杀猪要上税，那就是使过年饺子也要上税了。那不理还说，人民要抗拳抗税，打倒土豪。
6: 你这口口声声，内部的，人家说共产党的事儿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5: 早先运头就没给我说过，你怎么给我说起来没完啊？你不是比运头那会儿觉悟提高了吗？哼，
6: 爹，你说抗拳抗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呢？三天两头的打仗，人们还能活下去吗？早就该抗了。
7: 这是官法，又是风蓝吃薄的税，谁惹得起？
8: 爹，我瞧你就是胆小，有中大白领头，你怕什么呀？要不你就交去，光格头税就一块七毛现大洋，还有猪尾巴大长头，你舍得？
7: 走走看吧，咱们虽大六，别人拿呢。 咱也拿，别人要是不拿，咱也不拿。咱们杀猪，一不图钱，二不图肉，送来的全白杀，为的是替咱们穷人争这口气。这共产党的事儿，我赞成。冯老兰是咱们的死对头，他包下了全县的割头税，出三千包价，向他收一万。
9: 瞧瞧他这心有多黑呀！反正就他一个子儿也他妈拿不到。
10: 对，冯兰池他还想欺负咱们，不成了。冯兰池他欺负咱好几辈子，这回呀，咱不能饶了那条老狗。
11: 乡亲们说的对，咱们就遭这个反了。反割头税，反冯兰池，给他算老账。
12: 对。

0: 他不许在那私里杀猪锅，咱们就来这个硬挨。这锅呀，就安在我朱老忠家的门口了。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在可不是前几个月了，南方的革命可成了大气候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着红军打到了江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咱们这儿只要抱成一个团，就好比种高粱谷子，讲得密密实实，不怕风不怕雨，反戈都睡，打倒冯兰吃，咱们的事儿准能成。
1: 反他冯老兰，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咱也走走这条道。老钟兄弟怎么样了？
2: 哎，我快点
3: 啊。行了，都好了啊。
4: 真是
3: 好，没早餐来了。
4: 钟大伟，
5: 哦，你们也来了啊。
4: 哎，这南京半路也抬来了。
3: 哎，抬来了。
2: 哎，这坐哪儿
4: 的？哎，你这还挺肥的呢啊。
5: 不是老李头，你不是自击杀吗？
1: 我干不了啊，没有老哥哥您那把好手艺，一个老家伙早就该送来了。
6: 他老明啊，
7: 他又来了。哎，大婶，够了吗？
4: 哎，够了，你歇歇去，磨刀去。哎，

0: 弟，他们都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1: 二毛，
2: 二毛，二毛，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东家，你去敲锣去，让他们往这儿送。
4: 不行啊，锣都敲破了，人家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0: 哎，你真是废物。东家，完了完了，咱们这趟买卖算是赔了。好啊，这是诚心拆我的台呀，这简直是目无王法。
1: 去骂他们，骂他们六门到底，谁敢还嘴就砸碎他怀子骨。
0: 爹，我看咱们上县里告他们去。
1: 就是告，我也要先出这口气。去骂他们，骂去，
0: 走走走走，骂去。
5: 放更多水的小子们，你们听着，你们敢私里杀猪锅，好大胆子，有骨子的跟我见冯家大爷去。
6: 好啊，这小子，你骂人，
7: 骂人，
6: 你二毛，你过来，你过来，
1: 别理他，
8: 过来吧，
1: 咱们干活。
8: 过来，
5: 哎，你们有种的就跟我走，谁不去谁是大姑子养的。
9: 好啊，他跑这儿撒野来了。来呀，咱们撤他的嘴。来，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给他点厉害看看。

0: 是你，去了你！好小子，有种你等着，冯大爷你一个也饶不了你妈！
1: 哎呀！大贵，
2: 啊，大贵，
3: 大贵哥，
2: 爹，娘，你怎么回来的？
0: 我开小差回来的。
2: 小子，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冯安池包了割头税，把乡亲们坑害苦了，这一次非把他正倒不可。咱们两代的冤仇要一块报。
0: 好啊，好你个杜老忠，我去告你！叫老套子，
4: 老套子，老套子，
5: 哎、
4: 老套子，东西叫你，
0: 给我准备点礼品，
4: 对对对，
3: 给老爷子套车上线。
0: 我告你，我告你聚众抗税，我告你无法无国，祸助造反。
4: 正好，冯南池他给自己点起了一把火，你们说是不是？
6: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烧死都是，咱们就趁着这股子气势。把咱这革命的火也烧起来！
7: 对，
0: 乡亲们，贾老师说的对，咱们干吧！

0: 县长，
1: 张县长，张县长，啊、张县长，
0: 出了什么事？各路税兵收到手，穷鬼们造反了。
1: 造反？老兄，到底怎么回事？朱老忠带着人追来了，怎么因为包税惹起这么大的祸？这下子咱们全完了。
0: 文轩，镇压，镇压呀！把为首的朱老忠抓起来，送他进监狱。
1: 对，县长，税局的盐店叫人给砸了，快保住县衙门吧。啊，来，
2: 来，
1: 你们快去把警察队、保安队给我叫出来，保住县衙门。

0: 不得了，你不出去可不行啊。哎，这祸可全是你惹起来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啊、这我可担不起啊。
0: 你不担谁担呢？
1: 张县长，
0: 你看看，
1: 张县长说话呀，
0: 说呀，
1: 快说吧。
0: 啊，说呀。啊，
2: 王兰成，你滚出来。

我答应大家的请求，割头税照免，一个也不收了。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这

0: 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这是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0: 孙悦呀、啊。
1: 孙悦
0: 啊，
1: 祝你平安呐。
0: 哎，哪个孙悦？
1: 你不是唱歌的吗？
0: 哎，
1: 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0: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0: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悦。
0: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0: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0: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0: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0: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0: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0: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0: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0: 哎，合着我办事儿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0: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0: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0: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0: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0: 你。
1: 社会上当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0: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
0: 啊，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0: 对了，旅游那叫

0: 旅游啊，
1: 那叫
0: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0: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0: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0: 雕塑
1: 有吧？
0: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0: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0: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0: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0: 对了，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0: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0: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0: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0: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0: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0: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六七十岁了，
0: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0: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0: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0: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0: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0: 你有座啊？
1: 啊？
0: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0: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0: 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0: 哎呦，
1: 快点。
0: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0: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0: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0: 哎，对呀，
1: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
0: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0: 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0: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0: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0: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0: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没有，
0: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0: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0: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0: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0: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0: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0: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0: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0: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叫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就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啊，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哎呦，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它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
0: 红绿灯真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1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10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1: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哎，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呐。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嚯，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这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
0: 这
1: 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儿。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
1: 多放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这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拦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0: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0: 你在吃什么？
1: 瓜子儿。
0: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1: 好吃。
0: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吃点瓜子啊。
0: 吃什么瓜子啊？
1: 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0: 上吊？好使吗？
1: 好使啊。
0: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1: 狠心，
0: 为了闺女嘛。
1: 为了她好，
0: 我就牺牲了一下。
1: 对，牺牲一下了。
0: 那我就来了啊！
1: 来吧，
0: 来吧，来吧！牺牲一下。
2: 何阿姨，干嘛呢？
1: 啊，我们玩呢呀！
2: 啊，是不是真会玩？
1: 坐坐坐。
0: 哎呦，这个是谁呀？
1: 哎呀，男生。
0: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1: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0: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
1: 哎，
0: 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啦。
1: 我有办法啊！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0: 记着。
1: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先晓之以理。
0: 晓之以理。
1: 然后动之以情。
0: 动之以情。哎，
1: 最后。
0: 放大招了呀。
1: 到时候再说。
0: 啊，到时候。
1: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2: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
1: 哦，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呀，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2: 还是叔叔聪明，
1: 我先进去，我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2: 好嘞。
1: 靠谱吧？
0: 靠谱。
1: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0: 好。哎。
1: 先吃瓜子。
0: 瓜子开心的。哎，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呦，闺女回来了。
3: 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1: 家里好。
0: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
1: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3: 刚学会。
1: 哎，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3: 啊，行。
1: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0: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1: 指望啥？
0: 指望啥？
1: 指望啥？
3: 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1: 大闺女觉悟了，
0: 觉悟了，觉悟了。
3: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1: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3: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1: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3: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0: 扎心，扎心，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3: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1: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哼哼，
3: 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0: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1: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0: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1: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3: 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哎呀，
0: 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1: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哎、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0: 还有啊，
1: 还有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3: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1: 哎，丁雅，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
3: 啊、
1: 没时间，
3: 没时间呢。
1: 爸妈有时间呀、啊，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

0: 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1: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
0: 哎呀，啊！啊啊是你报警了。
1: 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2: 好嘞好嘞，
0: 同意了，
2: 同意了。哟，那我就去。
0: 哎，对你干什么？
2: 我去把他救出来呀。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咋了？
0: 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2: 心梗男生，
0: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
2: 哦，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0: 聪明吧？
2: 聪明。
0: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2: 好，
0: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1: 那工作呢？
0: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1: 要饭的呀？
0: 不满意吧？
1: 这能满意吗？
0: 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1: 这个很帅呀。
0: 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啊，这个在美国哈佛毕业的，现在在华尔街当投资顾问。
1: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0: 哎，这条件才哪到哪儿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在美国呢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1: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0: 结婚了。
1: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啊哎、
0: 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1: 我杨叔啊。
0: 杨叔啊。
2: 杨叔叔好呀。
0: 杨叔叔好。
2: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
1: 哎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这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2: 哎，走了走了。
1: 而且呀、啊、这相亲呢、啊、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终于等到你，
3: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1: 厨房的左手边。
3: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儿？
1: 厕所的右手边。
3: 谢谢。
1: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
3: 我们一起
1: 去吧。
0: 去吧去吧去吧。成了。
2: 成了。
0: 开心，看我是不是很聪明？
2: 聪明死了！
0: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2: 好，
0: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2: 我呀，就想痴痴的看着你。
0: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吃不下。
2: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0: 喝点什么？
2: 你想喝什么？
0: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2007年纪念荀慧生艺术专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荀派优秀演员齐聚北京，盛况空前。这是首次由七位红娘共同演绎这出荀派代表作。在京剧界素有无旦不寻十旦九寻的说法，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旦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说，能否演活红娘是判断一个花旦演员的最高标准。而80余年前，当荀慧生在北京哈尔飞剧院首演这部代表作时，也正是这位京剧巨匠演艺事业的

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与乃泽传奇、说不或其他剧种之可传承，均酌加增减、渲染，改为京剧，托片段折戏之可敬。在日记中，荀慧生这样记述他1924年回到北京后的排演新戏的缘由。自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的巨大成功，促使京剧由原先以老生为主向生旦并重转变。京剧旦行可谓新人辈出，尚小莹、程砚秋、徐碧云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迎合时代审美变化，他们与梅兰芳一起纷纷编演新戏，形成一种精彩纷呈的竞争局面。从上海载誉归来的荀慧生自然不甘落后于人。早在1923年，荀慧生就结识了他戏剧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陈默香。当时陈默香刚刚把传统老戏《玉堂春》改编为全本戏，却苦于找不到身兼青衣和花旦的好角排演。后经王瑶卿介绍，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陈默香成为荀慧生的专司编剧。以主演为中心是京剧新戏创作的传统，剧作家为演员写戏，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独特的艺术特点。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后来回忆父亲和陈默香编写新剧时说，往往是一个有了什么设想，一个就帮着出点子补充，然后由陈先生拟出提纲，父亲加以具体化，陈老先生编出戏词，父亲就编唱腔出身段。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陈默香相继为荀慧生编写改编了《元宵谜》《香罗带》《绣如记》等55部剧本。二人合作编演最负盛名的剧目无疑是今

在这出戏中，荀慧生根据金玉奴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用花旦、闺门旦、青衣的表演方式串联全戏，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均随着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变化而变化。

0: 邢慧生塑造的金玉楼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深受观众的喜爱。
1: 他那嗓子他自己设计的是适合他自己，他那个音往哪儿走他就设计哪个腔，而且字儿还不倒。
2: 熏尖的腔呢也很有意思，就像他嗓子不好老是有点哑的感觉，而且最后一个音儿啊他给吃掉，他不唱意道声不到，这种唱法恐怕除了巡演没有第二个人。
0: 曾有人形容邢慧生的嗓音迷人处在于她天然一条近似女性的迷哑嗓音，吃弦不高，唱出来的韵味令观众如饮香醇。1925年，邢慧生停用艺名白牡丹，改用本名从事演艺活动。此时一种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唱腔念白生活化、性格化、趣味化的荀派艺术风格已经呼之欲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京剧夺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角逐较量，尚小云的《摩登家女》、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与荀慧生的《丹青引》胜出，于是就有了五大名旦的称谓。后来由于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1931年，上海的戏剧月刊通过发起征文评选，进一步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归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从此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个传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喜爱京剧的人们心中的典范，也成就了京剧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精彩。这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片可能是荀慧生留存至今唯一的活动影像。梅上成荀中，荀慧生成名最晚，但他广泛吸取其他艺术种类的营养，在新剧目唱腔的创作中，他将梆子、大鼓的声腔巧妙地揉进了京剧，随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而变化，唱腔处理跌宕起伏，明白如画，在京剧界独树一帜。
3: 都是那月色苍茫，这就不是京剧。粗杆儿郎，

0: 唱的就是大鼓，这腔根本不是京剧的，他搁在二黄的戏列里头用，然后更注意语气化，而且也没那么多腔，情绪也出来了，很准确。
1: 四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不一样，和他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不一样。这个荀卫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接地气，
0: 底层人的故事多，丫头啦，受苦的啦，这样的人多，所以他也有悲剧也有喜剧，以喜剧为主。
2: 荀卫生终成一代巨匠，不仅在他的接地气，更在于他对京剧艺术与时俱进的思考。在演艺活动最频繁的十多年中，无论新剧老戏，他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

0: 1936年10月，荀慧生改编自《西厢记》的《红娘》，首演获得成功。从此，这部集荀慧生表演艺术之大成的作品，成为荀派艺术的代表作，长演不衰。
1: 一唱红娘，九成座到哪儿，头一天打炮都得红娘。
2: 红娘本身，唱、念、做、舞，尤其是老师的这些个唱，都是别的戏里没有的。你比如四平调那个看小姐，她拿着信很欢快，赶紧送信去，她那很抒情，感谢啊。

0: 这个腔调跟他这个人物的心情非常的合适，在这里头以情代声，带得非常好。
1: 红娘这一人物是《西厢记》的灵魂，是敢于反封建礼俗、为有情人成眷属、敢仗义直言、力保事成的小人物。荀慧生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塑造出了红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戏中红娘扑蝶一段，荀慧生将一个体态轻盈、清纯可爱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梅兰芳是大家闺秀，荀慧生是小家碧玉。
2: 荀慧生的那段棋牌舞啊，红娘举着那个棋牌在那儿出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就是满藏着那飞，把这个十几岁的红娘呢演活了，那种俏皮、那种机灵、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感觉，真的说的演得太入神了，就是我们这些小孩都能看懂。

0: 在台词的念法上，对于不同的人物身份，荀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以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层次。
1: 所以他念白的就精白里加韵白，韵白里裹精白，变成一种叫风搅雪的念法。那我给你举个例子，霜雪日夜照华严，阿小弟正生在那里，要是你二人见面一定是拜天地，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哎呀呀，小子，像人生大事，你害什么丧啊。你看他说霜雪日夜照华严，这不是韵白吧。啊小姐，这还是韵白。张生，这俩字是精白。在那里少使你二人见面，这就跟精白的语气一样，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提着气说，对不对呀，快当新娘子了，逗他。小姐害羞害臊，啊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精白。你害什么臊啊，你这个一直用的这幽默感，就是横扫观众，就幽默感太久，呜，每次到这准乐。
2: 老师突破了一切城市形体的城市，唱法的城市，念白的城市，他突破，他跟我们的念白都不一样。
3: 依我看来，既不怨姑娘，难怪张生休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人不好。
4: 大胆先生，难道说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0: 荀慧生不仅注重唱腔和念白，更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的表演细腻入微，注重体现剧中人物内心感受，以神为本，身随心动，神形合一，将外化的肢体语言依托在丰富的内心活动之上。

0: 杜十娘这折子戏群先生演出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动作都没有，就像一个从头到尾泼了一盆冰水的一个人，靠在那个桌子上，说就那一靠，你眼泪就能下来。
1: 想当初不叫听戏嘛，后来就变成看戏，看戏得有情节，所以他是就是说的那什么体验派了，体现派他是做的最早的人。
2: 荀慧生对人物造型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为了使人物看上去年轻有活力，他使用比正红浅的荷花胭脂，将一字眉改成弯月眉，同时改变了口红的画法。
1: 学一下，为了解放自己的五官，他有时候不掉眉，他就画眉画成往上的，不掉，他想这样松弛可以表演更清楚。他的嘴唇跟人画的不一样，过去叫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中间点那么一个，现在他不是，他是好莱坞嘴唇。
3: 荀的最大特点，表演之重在于脸，一脸之重在于眼，重要的以神带动，以神带情，这是荀的一个特点。
2: 所有见过荀慧生演出的观众都觉得他与角色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他就是剧中人，剧中人就是他。在服装改革上，荀慧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把以往肥大戏服改成贴身剪裁，从美学角度放大女性的体态之美。
0: 荀先生呢，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腰身和这个底下的这个修长吧，啊，就把这个上身缩短了一些，然后呢，这儿呢，正常的应该是到至少要到这儿，现在呢给它缩短了，露出来了一股劲儿这个手腕儿。尤其是花旦把手露出来，利于这个表演，在台上不管怎么动，他都是能看出来他有线条。

0: 荀慧生曾拜师金石专家吴昌硕学习国画艺术，并且将国画大写意的理念运用到他的戏曲演绎体系当中。
1: 戏曲和画画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神，要抓住一个神，不拘泥一个形，就是绘画和戏曲同一门国粹，中间有不少画里和舞台上的表演的理念是一样的。
0: 荀慧生这种从塑造人物出发，不拘泥城市，关照与引领大众审美，大胆改革创新的创作理念，同他的艺术一并影响着后人，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摆脱传统禁锢与时俱进的大门。2015年，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诞辰115周年，国家京剧院决定复排《荀冠娘》。排练间隙，导演荀浩和主演唐和香两代荀派传人仍在就如何改编能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讨论。

0: 问诊。
1: 不是，就是因为老祖有一张那个兄妹习剑的照片，拉着弓这样特好看。
2: 我就是想让观众对这个弓，
3: 对
2: 这个习剑留下点印象。
3: 对，
2: 啊，那天呢，您说就是这次咱们演出呢，给他画了
3: 艺术。我们京剧是写意的艺术，是虚拟的表演，只是拉弓，并不表现剑。这样虚起来呢，反而你和哥哥的配合就灵活了，给我们演员最大的空间了。但是呢，又不脱离剧情，又很巧很俏。
4: 哥哥，你快起来！
5: 哎呦，这刘晨胳膊脑袋呀！
6: 荀慧生一生收徒近百名，如今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已遍布国内外，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友等荀派经典剧目也被今天的年轻一代传承了下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荀慧生竟没有留下一段舞台影像，
2: 没有一个完整的荀冠娘的这么一个录像，而且这个戏没有任何的舞台资料，
7: 有点实况录音，所以音配下，还有一些唱片。荀先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是以他表情为主的这么个流派，他没形下，你说怎么办？只能靠我们自己理解。
6: 不过编创组还是对这次复排充满信心，因为100年前荀慧生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境况。1919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全本《荀冠娘》之后，发觉尽管前人对于某些折子戏处理的已经十分精致，但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希望能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折子戏整理成全本大戏。此后几十年间，这一工作从未停歇。
8: 荀冠娘这个剧本1919年叫《奇女服》在上海演出，这剧本很不完整，到1929年重新大改过，到1939年又大改过一次，到1959年最后改编。
6: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人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荀慧生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古戏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荀冠娘作为献礼剧目复排演出大受欢迎，这也是荀慧生先生生前打磨的最后一出戏。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达到一种境界，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总感觉距离目标还是非常遥远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魅力，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求艺者，需要不断前进。这段话是荀慧生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0: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三十天。
1: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0: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2: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3: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2: 哼，哎，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0: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4: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0: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4: 谢谢姐姐。
0: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5: 我就转了个身儿。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啊，
5: 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0: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6: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没有，没注意。
0: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6: 不好意思，没看到。
0: 谢谢。
5: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七岁，
6: 没见着。
0: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7: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0: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8: 嗯。
0: 娘娘，吓死妈妈了！
6: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8: 乖孙女，
6: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0: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2: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0: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2: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6: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2: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9: 中秋快乐。
10: 谢谢姑娘，再见啊。
0: 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我来连，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

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身心。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
0: 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吕梁、林汾分别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
0: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规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先进二字上下功夫，深化数字赋能，推广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制造业发展新优势。要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用好开发区、产业链、专业镇等平台抓手，积极融入全国分工合作，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深刻把握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等发展趋势，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提升重点领域电气化水平，不断拓展先进制造业市场空间。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将至，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突出事前预防，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推进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燃气、消防、民爆物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

0: 各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巡查排险和防灾减灾救灾准备，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科学组织文旅促消费活动，规范文旅市场秩序，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安全管理，着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假期路网运行监测、疏堵保畅，严查重处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相关工作，扎实抓好煤电油气供应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确保假期市场平稳有序。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应急力量配置和物资装备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措施直达基层，落到一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会议，向通过任命的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尤丽霞颁发任命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表决通过了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城市更新条例、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决定接受王庸军辞去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尤丽霞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代理主任。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15五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持续承压运行的困难挑战，省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和指导人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抓好本次会议成果的宣传解读，持续推进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全力完成好各项任务。

0: 常务副省长董晓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
1: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庸军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庸军因年龄原因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尤丽霞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尤丽霞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2: 9月24号，省政府召开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省领导董晓宇、景浦秋、常书明参加，请看报道。
0: 会议强调，要锚定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信仰法治、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真正把法治内化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行政自觉。要以更实举措服务保障全省转型发展，聚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依法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安全治理法治化，严厉打击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生产，扎实推进行刑纪、行刑民衔接，严格规范开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加快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用法治力量强化刚性约束，切实筑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优方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巩固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成效，抓好矛盾纠纷化解，加快推动信访法治化，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期待、新要求。要以更强自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依法履职，强化依法决策，强化责任落实，强化政府诚信，强化数治建设，抓好九五普法，积极开展第四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会前，卢东亮到省司法厅调研座谈，通过法治政府信息化系统了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社区矫正等工作开展情况，听取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司法行政部门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上做表率，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铁军。山西台报道。
1: 9月24号，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主持座谈会。 赵树理是从三晋大地走出来的人民作家，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创者，创作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与会嘉宾表示，要以赵树理为榜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讴歌时代的优秀作品，努力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力。

0: 量。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赵树理珍贵资料及实物捐赠仪式和纪录片《百年巨匠赵树理》开机仪式。中宣部、中国作协、山西省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及赵树理亲属参加活动。山西台报道。
1: 中共吕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李云峰为市委书记，熊毅志、田安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宋刚、田红、张子良、严林、郭洪波、吴海荣、王小丽女。中共吕梁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田红为市纪委书记，蔡学林、刘明山、徐亚南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李新春为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女。中共临汾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韩树彪为市纪委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为市纪委副书记。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6场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同志介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规划，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是美丽山西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今年1至8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5.9%，在国家考核标准收严的情况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1至3类水体比例达88.8%，同比提升4.7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国考断面稳定保持2类水质。近日，美丽山西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实施。
4: 我们坚持围绕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4个领域设置了17项指标，规划从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山西建设的样板等8个方面部署了58项任务，通过系统治理全面发力。我们的目标是实现4个更的目标任务。
3: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强化减污降碳协同，让发展质量更高。
5: 我们将紧扣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新要求，重点从碳监管、碳市场、碳足迹、碳普惠4个方面进行协同发力，管住重点排放的大户，让减碳产生真金白银的收益，推动绿色低碳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3: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深化污染治理攻坚，让生态环境质量更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力争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
6: 我们将扎实推进美丽蓝天建设，严格项目准入关口，依法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到2030年，力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5%，是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到15末，力争 A 级、B 级和引领型企业数量占比达到50%，
7: 深入推进河湖沿岸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管。到2030年，重点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率达到90%，持续实施一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搭效巩固提升工作，确保黄河干流稳定达2类水质。
3: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让三晋大地底色更绿，夯实风险防控基础，让生态安全底线

0: 更牢。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强化普法，完善配套，规范执法，积极推动这部法典在本省落地生根。
1: 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负责实施，确保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地贯彻执行，是我们必须扛起的使命担当。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将全力以赴完成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为奋力谱写三尽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生态根基。山西台报道。
2: 9月22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我省三农领域的优秀代表围绕沃土种出好收成、丰收铺就致富路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3: 秋染沃野，谷满田畴，又是一年收获时。见面会上，从培育有机旱作好品种，到靠科技种植带领老乡增收致富，从打造农业新场景到产业兴旺、百姓安居的和美乡村画卷，4位代表分享了属于他们的丰收故事。
4: 我这里面带来了几个我们山西主要的杂粮品种，那么最上面呢是谷子，我们可以把谷子利用航天技术送到外太空。我们 CS 在我们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多个杂粮示范中心，我们在永和县我们设立了一个干旱试验品种，每年可以创收结果接近1.5亿元，可以有效地代替当地农户的创收。
5: 我们优选16个水稻的新品种，并且呢在稻田当中全面推行稻压混养以及稻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新模式。我们还自己打造了稻米体验工坊以及稻米世界，我们全市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去走进田间，去共同去感受这样一份拥有3300年历史的晋祠大米，去感受我们优秀的农耕文化。
3: 每一份丰收背后是无数新农人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现场代表们还分享了如何把党的好声音传到乡亲们的心里，如何从一碗小米粥起步，让富硒小米走向全国大市场，鼓励大家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6: 这是我在选检党的20届十中全会时的情景。我在选检的时候常跟乡亲们说，好日子不是等来的靠来的，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国家政策再好，咋刺激你的勤快的整齐，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7: 在黄土地上一干就是10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这种模式，我们带领家乡老百姓一起种小米致富。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在农村农业这样广阔的天地上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
3: 用汗水浇灌希望，让丰收的梦想在三晋大地落地开花。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前行，广袤的田野就一定能成为丰收的沃土、致富的摇篮。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启动仪式暨竞彩金秋直通未来秋季大型双选会在太原科技大学举行。活动汇聚了省内外180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岗位约5000个，覆盖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服务区，提供简历优化、AI 模拟面试等求职服务，助力毕业生对接岗位。
3: 近日，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在日本爱知县进行。中国选手、我省运动员姚洋发挥出色，剑术、枪术分别获得9.773分，最终以总分19.546分斩获金牌。这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首枚金牌。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小雨转晴，26到13度。小甸区小雨转晴，26到13度。大同小雨，26到10度。浑源小雨，25到11度。朔州小雨，26到9度。怀仁小雨，27到13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五台小雨转晴，17到9度。吕梁小雨转晴，25到14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晋中小雨转晴，26到14度。平遥小雨转多云，25到15度。阳泉小雨转晴，28到14度。平定小雨转晴，28到14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4到15度。长子小雨转多云，24到1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沁水小雨转多云，24到12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洪桐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6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
1: 你好，芝芝。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3: 妈，您走的时候您说您给我们带走了灾难，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你。
0: 刚才你提到了你们是姐妹四个。
1: 对。我们姐妹四个。
0: 你是排行？
1: 我是排行老二。
0: 二姐。
1: 对，我上面是我大姐，然后下面有我妹妹还有我弟弟。
0: 小弟弟。
1: 对，但是我感觉我妈妈对我弟弟的这种还是依恋偏多一点。但是很公平。上学的时候呢，我妈那会儿她只上过初中，但是她记性好。我上小学，我姐上初中的课她都能够辅导。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学的也挺轻松的。小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一直到二年级我还当班长，当时老师就让背作业，九九乘法口诀这已经学完了，但是我也没背啊。
0: 没背。
1: 然后我的同学就拿着书

0: 站在老师的后面撑刊，
1: 给你作弊是吧？
0: 作弊，我就照着读。有一天我妈她就突然就惆怅我，她说，哎，你数学的乘法已经学完了，你给我背背你的乘法口诀表。哦，那都我的作业都做完了，都晚上了。我说这完蛋了，我记得我应该还能背了一两，我说我可敢背，天哪，刚背到六就已经断线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就发我去，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把这个九九乘法口诀表背不完，你就不许睡。我爸我妈都躺床上了，然后我一个人站在地上那里背啊背啊，一直背了可能都背一个多小时两小时了，我又去背一次，又没背过。然后等了一会儿我又去背，我觉得我这第三遍我肯定能背过了。我说九九九九，然后我爸告诉我九九一百，我说九九一百，我妈说重背再背去。当时我就心里想，我爸都告诉我九九一百了，还能错吗？我就拿着书又翻看一看，天哪，九九八十一。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觉得我妈太较真了。大概快到十一点多还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就又背过了，然后我一直到背过我妈才容许我上床睡觉的。
1: 所以妈妈在学习方面对你们很严格。
0: 嗯，对我们很严格。后来我们都大一点了，村里面来收土产，就是我们那儿的杏子呀黄花菜呀的，我妈她晒了他们来收，他们就在那里用笔算，然后我妈就用口算，跟他们算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妈那会儿还是很骄傲，我们也挺骄傲的，我们就追着问我妈学习这么好当时为什么要辍学呢。我妈就说她那会儿八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我外婆也改嫁了，妈妈就跟我舅舅还有我太爷太太就相依为命。我妈妈的爷爷他就支持我妈妈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妈妈那会儿小学初中都读得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不幸的是又再次降临了，就是我妈妈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妈妈爷爷也去世了，又没有人再帮衬着他们了，然后妈妈就无奈就辍学了。
1: 所以妈妈只读到初中
0: 啊。妈妈就读到初中，妈妈的堂妹她也考上了学。其实妈妈那会儿就感觉从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她还是很羡慕人家，她那会儿没有学习，她如果学的话她可能也能考上大学。她就告诉我们说，你女孩子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就会过上很好的日子。我们当时也不懂这叫什么好日子，考上大学都不懂考大学是什么东西，就还小没理解。初二暑假的时候我们家我要回家收麦子啊，一天也比较忙，然后那一段时间又刚好播放那个电视剧，我就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看。然后每天早上五点多左右我就跟我妈一起起床，我们家地很多，都收拾完差不多十一点，
1: 晚上十一点了。
0: 嗯，
1: 哎呦，
0: 我妈她就带我们进去洗了睡，然后我爸他还不能睡，我爸他还要开着拖拉机去给别人扬肠，他就晚上回来大概时间就是十二点半左右到一点，然后我就卡着点十一点四十之前我就跟我妈回去赶紧睡觉，洗完就蹭就上床睡，我在躺上看我妈也上来睡了，我就默默地听着我妈的声音，好像她的呼吸的声音也很平庸了。嗯，我就想着我妈睡着了，
1: 嗯，
0: 我就又跳下床又去看电视去。十二点半左右我就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的，
1: 我知道爸爸回来了，
0: 我爸爸回来了，我赶紧关电视又窜回家躺床上就继续等着我爸爸进来上了床。嗯，我听着我爸也睡着了，我就又偷偷溜下去。
1: 你这要看到几点呀？这电视剧？
0: 那个电视剧三点半才结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晚上，她就十一点，快十二点的时候，她就出来了。她说：“你如果学习把这个镜头，把你这个镜头学上学习上，那你肯定能考上大学。好多人都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辛辛苦苦让你们读书，你竟然天天晚上看电视，把自己身体熬坏了，学习成绩也落后了。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学习那么好，不可能落后的啊，肯定能考上。
1: 嗯，结果呢？
0: 结果很惨，就落榜了，得要低十分左右。
1: 嗯，
0: 交1000块钱的。
1: 这1000块钱对家里的经济压力
0: 很大，相当于我们所有的麦子卖完，一年的不吃不喝。那一个暑假我就觉得我很

0: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昏暗的，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这一切都怪我，我也不能怪任何人。然后我一天也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状态。
1: 我觉得我应该要么就是辍学去打工。后来那会儿我姐也高中毕业，也考上大学了，我爸爸就到处去筹学费。我真的很感激我妈，我那会儿就想着我妈应该揍我一顿，我心里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不至于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0: 有一天我爸他就说，吃饭的时候就逮着我了，逮着给我这个面子，就说你不是很能耐吗？你不是哪儿都拦不住你，你考高中就是必然的吗？咋没进去啊？把你一天能耐的。好，我妈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妈就问我，她说这马上也就考开学了，你是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读？当时我听到我妈这一句话，我就想，我想读呀。然后我妈就说，你如果想读就拿出十分精神来去好好读书，现在就是你一天骄傲不好好学习不踏实的结果。
2: 后来呢？
0: 我妈让我爸去跟我姑姑和我姨娘啊舅舅呀去借钱，我爸就说这女孩子嘛读那么多书也没啥意义，但是我妈她就说女孩子不读书以后都吃亏受罪的，读点书她明点势力，以后也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就是各方面都会好很多。她就一直这样软言软语就把我爸一直改变着，我爸让我爸也同意我们上学，然后我爸爸就去接了。如果不是我妈妈坚持让我读，我妈不给我提供这个让我去读的机会，我真的那会儿就，我爸爸可能也不会意识到他想让我再继续读书这种状态。
1: 后来我姐也上了大学，然后我上高一，那会儿家里比较紧张，我妈妈就经常劝我爸说去打工，我爸也就打工走了。我妈一个人她要种30亩地，但是家里的地的收入又不能够满足我们那会儿的经济需求，我妈她就养了2头牛还有一头猪，所以家里的用水量也特别大。
0: 因为我们家里高中也比较远，100里路，我基本上是每周回去一次，平时她都是自己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挺累的，因为感觉我妈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黑眼圈很重，但是她还是很精神的照顾我们。她每天我奶就告诉我，我妈她就自己不做饭，她就白开水泡个馍馍，就点咸菜，就从来都不炒菜，所以就这样长期的，你想他一天就除了干活就是回家凑合着吃一点，又出去干活，
2: 所以就是不停的干活，压力可能大，
0: 压力很大，又没有人陪他说话。我上高中，我妹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弟弟也紧接着上了初中，然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晚上他就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然后因为他是他一个人没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夜一夜睡不着，所以这病就这么攒下了。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
1: 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
0: 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2: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2: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2: 哦，本科女大学生。
0: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2: 哦。
0: 4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

0: 万块钱，我就觉得这一万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一万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是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汉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得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摆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那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他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面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她给看丢了。 觉得如果我们的家一直守着妈妈。

0: 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重要的事情，但是你都没有在。

0: 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因为我太心疼你们了，我觉得小妹妹特别特别的内疚哈、啊。你觉得妈妈会怪你吗？
2: 不会的。
4: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妈妈从始至终都是爱我的。
5: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因为她给四个孩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好运幸福最终会来到你们这个家，加油各位。
2: 好，谢谢老师。来，走吧。
6: 我要找到你。多少
7: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他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3: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